0: 难扎透，虾肉不老，需要耐心与经验。川味代表队的宫保之率先进入战场，卤味不甘示弱，糖番茄沙司代表着经典的糖醋味型，配菜作为点缀十分克制，大火收汁，离火翻匀，紫色莲瓣点缀其间，雾气萦绕。宫保菜系的荔枝味型与鲁菜的酸甜相互融合，大青虾饱满紧实，酸甜适口，面衣挂满酱汁，酥香而不回软，淡淡的坚果香气穿插在齿间，风味十足。
1: 看它这个虾肉比较饱满的，然后也比较紧实的。然后肉也特别的弹润会入食，真的很好吃，就是希望大家都来试一下去，然后一口吃下去真的满足了，
2: 比较弹牙，感觉给人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
0: 另一道当家菜黄豆烧猪手，虽是一道老少咸宜的家常菜，想要做好却也需要几年经验的打磨。猪皮软糯成胶，粘住嘴唇，酱汁香浓，带着豆香浸满口腔，滑润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心甘情愿放弃优雅的吃相。
3: 最推荐的是他们家的这个猪蹄，
4: 它这个猪蹄做的很软烂，而且特别进滋味儿，就是它那个汤汁的味道已经渗到里面去了，不是表皮了。刚咬的时候是 Q 弹的，然后咀嚼的时候是糯糯的，
5: 有咸香，非常好吃，很软烂。
0: 古桥沉默不语，不知时光，是闹市中保留的一方宁静。在他的守护下，一代代泉城人将自己的生活哲学融入五味三餐，用风味架起饮食与文化沟通的桥梁。
6: 就像一个地方的文化一样，济南的大明湖也好，像济南的王府池子也好，这个餐厅以后能成为济南一个传统文化一个代表，一个标杆。
0: 内江，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滚滚沱江穿城而过，让内江人世代与江水为伴。十个内江人，九个爱吃鱼。内江人爱吃鱼，更会做鱼。眼前这家小店就靠着一锅肥肠鱼，吸引来了络绎不绝的食客。
7: 是我经常从这路过嘛，有看见吃的人。
8: 我以前来过吃过的，就是说，我带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婆孩子过来尝尝。
9: 我叫梁红，是湘源火锅肥肠鱼的老板。
0: 想吃到这锅深受好评的绝味，首先要干体力活。几百斤料从一早便要开始准备，想要锅底汤色红亮，糍粑辣椒必不可少。石柱红与灯笼椒在温度的催化下散发出浓烈呛鼻的辣味，用手轻轻一捏，检查熟度，感受辣椒内部的质感。通红的辣椒明艳动人，滋味却摄人心魄。待到热气散尽，重型设备登场，大勺换小勺，舀入料口，搅碎的辣椒既保留了外皮的颗粒度，又足够细腻，褪去辛辣，只剩鲜香。
10: 辣还好，就是说这个辣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11: 不管是小娃老年人都应该是比较喜欢吃这味道。
9: 自从我们的肥肠鱼开火之后啊，就是在内江市一夜之间就是出现了几十家就是我们的模仿的，但是它只能模仿我们的形，不能模仿味。
0: 老板的底气来源于自家风味独特的锅底，牛油赋予醇厚，菜籽油带来清香，双管齐下共同炮制，青花椒到少许白酒抓匀，高度白酒溶解性强，能够更好地激发出花椒的香气。
9: 青花椒跟红花椒都是用的最好的，红花椒用的就是茂温花椒，然后青花椒就是用的云南的金阳花椒。
0: 几十种香料早已磨碎，随着糍粑辣椒的加入，瞬间锅中金黄沸腾，泡姜泡椒负责酸爽，香料悉数倒下，被吞没在一汪红油之中，在高温的作用下挥发出浓烈的香。

0: 香气，此时火候是关键，火小了激发不出香味，火大了又会变得焦糊。开店六年，梁老板从不需要温度计，把控全凭眼睛、鼻子和手感，不停熬制，让每一味材料的风味在锅中大展拳脚。金色的气泡下藏着一锅红亮的底味，料灶最后加入一丝酒香是点睛之笔，此时屋中香气四溢，自溢又火热。
1: 底料它跟火锅底料不一样，这是专门做鱼的底料，
2: 有的就吃起来只有辣味没有香味，这个还是挺香的。
3: 就是我们内江啊，这个麻辣鲜香这个味道很在乎的，是吧？
0: 关于这锅底的含金量，老板的岳父有话要讲。
4: 不添加添加剂，没有二次回油，纯粹就是一次油。
0: 两位主食材都是起手货，想要做的好吃自然是要花一番功夫。剖开肥肠开始手撕，完全手工处理的肥肠虽然花费时间长，但效果最好。
5: 鲜肥肠拿来之后就是把油全部撕掉，一点油都不能带，如果有一点油的话它那个就很影响口感。
0: 点火架锅开始卤制，经过两个小时的卤制，大肠吸收了香料的精华，鲜香弹牙，不肥不腻。
1: 肥肠它是先卤过的，配上这个素菜跟那个鱼肉的味道，整个味道混合一体，非常舒服。
3: 肥肠呢很入味 ，Q 弹的，然后有一点糯的那种感觉，
2: 就是软，有点垂。
6: 它是越嚼越香，越嚼越紧，还标准。
0: 内江人世代守在江边，对鱼的要求很高。花莲凭借肉多刺少，最终打动了梁老板。
5: 深水水库的花莲，因为池塘里面的鱼的话，它那个水质浅了之后，它有泥腥味特别重，所以要水深的地方养出了花莲。
0: 四五斤重的大花莲可逃不出这位捕鱼达人的手掌。贴着大骨，将鱼肉划成两半，粉嫩的鱼肉尽收眼底，将鱼肉片成薄薄的大片，扔进料酒中去腥，捞出鱼片沥干，打入蛋清，增添滑嫩口感。
3: 它这个鱼煮出来，比较嫩，
2: 还是挺嫩的，还有没有那种鱼的腥味，
7: 入口就比较细滑那种感觉，它不真正吃到嘴边很要嫩，很要涩鼓鼓的那种感觉嘛哈。
6: 鱼片光嫩滑口，
0: 鱼片的鲜嫩，肥肠的香糯，谁也没有喧宾夺主，就像两位高手过招，点到即止，平分秋色，更显武艺精妙。店里都是老员工，待久了有感情，每周老板都会带着店员吃两次自己家的菜，大家围坐一桌，边吃边研究味道。
8: 我们家老板对我们家服务员都很好，像家人一样，很喜欢我，如果久了没吃我很想的，很想的，很好吃的。
0: 对于川渝人民，麻辣自是必不可少。梁老板有待人接物的快意豪情，亦有坚守品质的恒心，将鱼的鲜美、肥肠的浓香都汇入这锅麻辣鲜香，万流归江，回归饮食的本质，有滋有味。
5: 反正就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做这个餐饮没有捷径可言。
0: 烹饪技法往往顺应食材而变，背后却蕴藏着人们对于食材的尊重。杨老板放下书本，拿起厨刀，奔赴面包与爱情。大明湖畔的毕老板思索着创新与融合，为传统注入新的活力。梁老板宰鱼炒料，汗流浃背，依然乐此不疲，呈现本味，善用风味，本不是一件易事。福祸万千时刻的，从来不是他们手中的兵器，用情、用心、用力，才是他们的制胜法宝。认真生活，终将获得回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0: 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12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9: 歌手汪姆。
1: 九月二十七号，
7: 一家核心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12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

0: 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哈哈哈哈哈！一并出来吧！神仙，快赐我宝物吧！
1: 神仙，你怎会如此称呼我？
0: 都督贵求了，朝一边去！别害得大家都得不到宝贝！
1: 我你话呢？说。
0: 年贵妃不是神仙是什么呀？<笑>买家已踢破了门槛，今日备足了金银，宝物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宝物稀罕，只卖一人，尔等竞价，金多者得。都闭上眼睛，我拿走谁的，谁就会得到宝物。<笑>

0: 还想装神弄？走，揭下他的面具，两只压上来。胡司马就是他，
1: 带下去。胡司马抬起头来，给你看样东西。 你看，这是你的画像，出自我义妹裴喜君之手。可他一眼就看出你虽然披散着头发，沾着胡子，却很像霄云楼的老板毕成业。
2: 我奉义兄之命，又画了一张没有。

0: 胡子的画像，你看，是不是你啊？薅掉他的胡子！苏明，你怎么知道是我？他的酒钱我出了。
1: 打扮得如此怪异，那萧云楼是想进就能随便进的？常到那里的达官贵人可不少，却只有良知一人见过胡司马，岂不蹊跷？再有，你每次出现都会狂笑不已，难道不是为了掩饰你自己原本的声音？
2: 可惜你不知，我义兄的耳力最好，长安红茶的主谋原来。
1: 虽带着面具，但只说了一句话，就被我义兄给听出来了。
0: 所以上次在这儿见到你，我就猜到你是谋冲浙西司马，莫非为了谋仕途而走了邪路？
3: 我来长安就是为了当官。
0: 当官不成，就靠售卖油光发财。哎。
3: 你开的那个神柱大画铺，那得需要不少本钱吧？
0: 那本钱不是我出的，赏人神通广大，我重整朝堂，你们最好把我给放了，到时候免你们一死。上人是谁？
3: 这个你不配知道。
0: 把他身上的油光搜出来。
3: 别搜了，没有，根本就没制出油光，你就是来骗些金银的呀？那怎么可能啊！太常寺奉李郎许之俊成就了一光绝品的油光，那制作工艺极其精良，虽然量少了一些，但刚好可以点睛，成佛寺的降魔片呐，降。

0: 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俱知，人生贵贱无终始，疏忽须臾难求时。
1: 你在我酒里下了药，
2: 你要做什么？
1: 还能做什么？我跟了你13年了，我早已练成丹青圣手，直到明日便可一鸣惊人了。
2: 说什么疯话？你赶紧给我松开！
1: 这就是那宝物，幽光。
2: 你终于拿到了这邪物，你要做什么？
1: 当然是点睛了。师弟若是哪里点的不对，师兄你再教我。
2: 不，你要用这邪物玷污了我这降魔鞭，你也跟阿祖？
1: 我不叫阿祖，我姓于，是6朝世族之后。若不是祖父得罪了武曌，我会变成奴，会沦落到你来拯救我。
0: 曾经我真的很喜欢阿祖这个名字，他让我不敢辱没祖上。你还了我自由，你让我叫你师兄，我想一辈子跟你学画，天南海北在所不惜。可我对你的敬重，你从来都看不见。
1: 你是把我这个师弟当贱奴？
2: 你是不是疯了？把我放开！
1: 你不把我当人，只有他人敬我。你真以为这魔王可以脱壁而出？不，都是我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0: 他每日在霄云楼歌舞升平，你却这么寒酸。
1: 你谁啊？
0: 颍川于氏后人，竟出了丹青圣手，可喜可贺呀。
1: 你怎么知道我姓于？
2: 那个人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家出事之后他就一直在找我，想帮助我。他让我回大华魔王，他给我大块大块的金饼。我不光在面具上画，在盔甲上画，还在人脸上画。那将军虽睡着了，却威猛无比，宛如阎王。
3: 杀人魔王竟然是你画出来的，阿祖，我教你丹青之道，你竟然助纣为虐！
2: 你想躺着看我点金吗？
1: 好啊！
3: 住手！你住手！
2: 天一亮，太子和公主就到了，早有人把院中的僧俗给清空了，你就是喊破嗓子也没人听得见的。你别费劲了，绳子绑得紧得很，你挣不脱的。这油光制作不易，乃是颜料中的绝品。你这天下第一大画师，就不想知道我是怎么穷的？

之前对你一样来追捧我，我将以另一种方式来狂咬门庭，我会在我陪你完成的所有画作上都。

0: 尺，正好。
1: 公主，太子殿下，请。
2: 姑姑请。
0: 太子请。

弥陀佛，圣时已至，请公主殿下和太子殿下共同为成佛寺揭幕降魔变。

0: 群魔乱舞，势若脱臂，还真是有几分吓人呢。
1: 大胆秦孝白，竟敢戏弄公主！公主请看佛陀，这铺壁并未完成点睛。阿弥陀佛。
0: 秦孝白人呢？

0: 秦孝白拿下！为什么？他并未完成点睛，因违抗公主之命，并诛着狂徒拖延，因为同罪，也被拿下。
1: 秦军自幼习画，依我拙见，这幅降魔变虽看似并未完成，却是秦孝白内心最真实的杰作。知我者。 裴小姐也，我迟迟未能点睛，那是因为我从未入邪门外道，不知道妖魔的疯狂，只知必是我先完成。 才明白哪有什么点睛之道，群魔恶鬼便是自己，随手琢磨便可。然而，一入魔境，秦小白已无法为佛陀点睛，但我绝不允许。 其他人在这幅壁画上用笔，因为妖魔鬼怪入不了佛眼，佛眼中无魔。

0: 心中更无墨，无需惦记。
1: 我倒是觉得秦孝白说的有道理。姑姑，揭幕之际我们都被震撼，根本没注意到佛陀是否点睛，这说明画得很好啊。
2: 喜君斗胆，再说一句，我觉得佛不点睛，正是这幅壁画的神来之笔，这也许是秦孝白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
0: 也是我一生最后的作品。
3: 有刺客，保护太子！

0: 陛下，你这又是何苦呢？此婢花被人利用，是夺人丧命，师弟有错，请教白爷难逃罪责，今日自毁双目，永不再花，请公主恩准，让我厚葬大臣。
1: 里躺着死人！啊，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苏无名，你怎么做事的？今日开光大典，这也太不吉利了吧？确实是苏无名失职。公主，太子，既然壁画的揭幕仪式已经完成，那就请宜家吧。
3: 也好，公主，太子还有事，先回东宫了。殿下，请。姑姑，那我先走了。
4: 魏忠在此，谁也别想走。

0: 而建功之时，义父放心，一个也走不了。
1: 那是谁？属下也不知道。
0: 你的人马呢？我万千魔军随即便到，已成佛四起。

0: 杀遍长安城。
1: 秦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公主殿下，还是我替她说吧。自岑志以新任公主府典君的身份入京后，成佛寺内就多了很多闲杂冒充僧驱逐，一夜之间那些人就踪影全无了。与此同时，鬼市愈发的繁华，比肩接踵，人头攒动，就连歌姬都年轻了许多。岑典君，你利用霄云楼的老板毕成业，将招兵买马所得之众都藏到了鬼市，没错吧？
3: 这
2: 可惜你不知，那毕成业早已被这所谓的上人控制，你的那些人马也就变成了他口中的万千魔君。
1: 秦志，
3: 公主，岑志糊涂，被奸商毕成业给骗了。
0: 魏忠，为何认这妖人做义父？义父安排我入公主府多年，直到你岑典君来了，才重用我这个无名之辈。多谢了。义父，我先抢个头功。公主，岑志以死谢罪。
3: 大敌当前，先保护好公主。

0: 太子殿下，有陆同战死亡，你先走。
1: 太子，走窗户。
0: 我堂堂大唐储君焉能跳窗而逃？白山，随我与那将军共战死亡，
2: 不可，太子。
0: 大将军，
3: 先杀那两个姓李的。

差点把我这身老骨都拆散了。哎，幸亏我身上喂足了最厉害的迷香，别说一个穷奇了，就算迷倒一个魔王也不在话下。哎，来呀、啊，让费阿爷抱抱。还记得上次给你喂的胡椒吗？

0: 马将军放心，这匹马没事儿，它只是睡着了。我们知道此马乃先皇赏赐，我们不会伤它的。
1: 马将军效力边关多年，勇冠安西，杀敌无数，只可惜军功多被那些阿谀奉承之辈冒领，一直难以晋升。禀太子，据毕承业的供词，三个月前马雄押送粮草，遇敌军埋伏，兵力悬殊，只得败走，却被定了个砍头之罪。他深夜逃出，是为了回京申冤告状，应该是在半路上被此人策反，并用邪药控制，命你扮作魔王，为祸长安，对吧？
2: 不要听他的话，杀敌成就大业。

0: 书昨日才到，马将军确有冤情，请太子殿下明察。
1: 既有冤必查。马雄，我先赦你擅离安西私潜长安之罪。
2: 马将军回长安也是思念夫人所致，那用月灵香制成的乌膏必是在西域所得吧？只可惜马将军只能暗中偷偷地送回家，而不敢与夫人团聚。
3: 物体之父。

0: 杀，卢少卿是去查案的，你误会了，误会了。
1: 马雄，此人巧舌如簧，休要听他多言，把这里的人杀光，你就是真正大将军。

0: 楚。
1: 你的心情我理解，马雄害了多人性命，你是死罪，但是你不能杀的。许玉婶录口供，让子安不留死角。

0: 还不摘下面具，束手就擒！哼，我的万千魔君马上就到，你们猖狂什么？那些乌合之众不值一提。昨夜我已与鬼士混入其中，将你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不然，我又怎么能扮成怪物，跟着你来到此处？
1: 其实第一个发现此大殿有玄机的是慈布郎中。
2: 黎大池，僧非僧，必非婢，二中不净，心浊不净。黎郎中应是洞察了成佛寺的某些秘密，接人害怕行踪暴露，便将其谋害。而秦孝白专心点睛之际，常能听到卧佛后的石壁中有异动，使他难以静心。 所以我才此大殿与鬼世间早已有地道相通，这些都是你策划的吧？所图就是在明阴劫造反。昨夜，雍州长史杜明率精锐之兵，由卢林峰和费基师引路，在地道中已布下天罗地网。你口中的万千魔君，来不了了。
3: 逆贼，哪里去？将这些逆贼尽数拿下！
4: 冯寒，摘掉你的面具吧。冯寒。
2: 难道这一切都是天子安排的？想让我和他的儿子都死在这里吗？公主，您误会天子了。天子仁厚，在参天楼暗中虽受冯寒挑唆，但终不肯杀之，悄悄放其出宫，给了他一条生路。可天子并不知道，此邪患早已入了安乐门。

0: 这邪门歪道竟死灰复燃，
1: 安乐门门。

0: 你为什么专杀官员呢？
1: 哼，那些恶心的小官不是投太子就是投公主，没有一个忠君的，他们的肝只配做油光。
2: 高我大唐，千秋万代。
1: 姓崔的，下一次取你的肝做一回油光，一定更值钱。苏明，你仅凭猜测就妄下结论，跟着狄仁杰也没学到什么玩意儿啊。
0: 我承认之前那些都是猜测，可当卢林峰到乐游园寻找黎大池尸体时遭遇幕仆袭击，我便断定此阴谋背后之人必属安乐门。
3: 幕仆何物？
0: 此兽蛇头龟尾，体型巨大者可食人。潜水时此异兽由安乐门派专人饲养，常咬死宫女为炀帝取乐，或在酒席宴上突然出现咬杀大臣以震慑百官。冯翰，你受大唐隆恩多年，居然暗中搞起了前朝邪道，是何居心？
1: 冯翰，你好大的胆子！
4: 可恶之极！
1: 我乃天子身边忠士，成，我安乐门必再兴大隋，叫天下改朝换代。
5: 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放下10万，
6: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8: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9: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8: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0: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2: 价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6: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延和元年秋，皇帝退位为太上皇，太子即位为新帝，改元先天。
1: 陛下初登大宝，要处理的事很多，没空见你。
2: 哎，请回禀陛下，若今日不见臣，臣就不走了。
3: 卢凌风见过公主，公主有何吩咐？
4: 我哪敢吩咐啊，我请了你两次，你都找理由推脱了，就是不肯来公主府，我只好亲自来请了。
5: 听说你威胁朕，不见你就不肯走？
2: 臣求见心切，请陛下恕罪。
5: 起来说话吧。哎，什么事这么急啊？
2: 请恕臣隐瞒之罪。陛下，卢凌风他另有身份，详情容臣向陛下密报。
5: 杨内侍、大将军陆同、白山都是朕信任的人，你还要如何密报？有话就说。
2: 啊，是这样，在洛阳查人面花案之时，我就猜测他卢凌风跟公主之间的那个关系不同一般，可那时局势不明，臣就暂且隐瞒了下来。而今日陛下已登龙位，臣以为臣必须把真相告知于你。
4: 继儿，你又救了为娘一命，我该怎么感谢你？
3: 公主受了惊吓，凤体无恙就好。
4: 我问你呢，想要什么赏赐？我送你一处宅院可好？是当年天后赐予我的，离乐游园很近。
3: 多谢公主，卢凌风一个人住在大理寺，可以随时查看卷宗。
4: 你也该成个家了，裴坚的女儿马马虎虎，与你也算相配。我要为你们举办一场全长安最盛大的婚礼。
3: 不可。
4: 怎么，你不喜欢这丫头？
3: 不是，只是还不想成家。公主殿下，那日卢凌风莽撞，叫了不该叫的称呼，不知要给您带来多少尴尬。
4: 你是为这事儿担心呢？大可不必，不如就此昭告天下，免得以后更尴尬。
3: 万万不可。
4: 你怕什么？此番他登基也纯属意外，坐了龙椅，这大唐就是他说了算吗？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还得太上皇做决定，朝中大臣又

0: 心甘情愿跟随他的，权力依然在为娘的手中，所以你不必担心与我相认便误了前程。
1: 你来告诉朕这件事目的何在？
2: 臣知道陛下对卢凌风那是非常器重啊，可他和公主这层特殊的关系已经将此人彻底的推向了那边，该如何处置陛下得深思啊。
1: 你可知今日之事与告密无异？
2: 也不能算吧。臣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社稷稳固，也是为了替陛下分忧啊。
1: 苏明，先不论是不是告密，回答朕，你想得到什么？你现在是个代职，是想让朕除去你官职前的代字？
2: 代字是应该除掉，以苏某之才，大理寺少卿完全可以胜任。其实吧，
1: 其实什么？
2: 其实大理寺四卿一职也已空缺多年，若蒙陛下破格提拔苏明弼，誓死效忠。
3: 住口！
2: 朕念及狄公，不治你大罪，即刻起削职为民，轰出长安。
0: 你在大理寺任职以来，清理旧案，铲除内奸，兢兢业业，有口皆碑啊。四卿这样的要职，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3: 不要。
0: 你这也不要，那也不要，你就忍心拒绝一个母亲对孩子的补偿？
3: 公主此话言重了。
0: 姬儿，我对不起，只怪当时太年轻，一个母亲该给孩子的我都没有给。我要是不能为你做点什么，我心不安了。我的姬儿，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3: 来得太急，还请公主见谅。
4: 什么事？
5: 什么？来人，备马！
6: 这么快就削职为民了？我还以为跟着你这个四品官能够每天吃上两只鸡呢。
7: 四品代理之职不算。
8: 哎，义兄，你这就要走吗？不等卢凌风回来啊？
2: 等不了了，龙颜大怒，我若走晚了会掉脑袋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苏无名，救苏无名，救苏无名。
1: 将军，苏无名，你怎么看？
0: 他见陛下已登帝位，见风使舵，想踩着卢凌风的肩膀往上爬。此人素有圆滑狡黠之名，今日一关，不许。
1: 白山。

0: 大将军所言极是，都去吧。杨内侍，我觉得区区苏无名不劳陛下思虑，倒是卢林峰需按之前所计，尽早斩除。
1: 犹豫了，您虽已登基，但公主仍权倾朝野，七个在江中，四个追随他。至于兵权，左金吾卫、左羽林军、右羽林军等北门禁军也都为公主的人控制。而现在，卢林峰被证实是公主之子，不管他之前对陛下是否忠诚，毕竟母子连心。且卢林峰虽已调任。 但在右京无畏中仍颇有影响，若关键时刻倒戈，将追悔莫及呀！陛下，左思右顾，当为兵下鬼。但凡当年有一点迟疑，如今坐在这里的，恐怕就非陛下，而是为庶人了。
2: 只是卢林峰与公主的关系已被苏无名说破，若此时对他下手，必被看作是针对公主，时机不利呀！哎呀，
1: 没想到被苏无名坏了大事。陛下，即便如此，也切不可让卢林峰滞留京师。
3: 卢林峰接旨。卢林峰就任大理寺，虽了结诸多旧案，但成佛寺事变有疏忽之罪，贬函州云顶县县尉，即日启程。其实，遁江湖之远，比做官逍遥多了。竹林茫茫，野花满谷，勤耕与读，了此一生，多好。
4: 若说找个地方了此残生，我希望是洛阳。恩师的墓就在洛阳城北的邙山之阳，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我若没了，希望能葬在恩师墓旁。
3: 苏无名，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4: 此次被罢官。 是因为想踩着卢林峰的肩膀往上爬，说出卖也可以。你
3: 出卖卢林峰？如果我信，从江南到长安这万千山水就白走了。我那不是为了大理寺卿的位置吗？
4: 我父曾供职大理寺。 因一桩悬案在大理寺自杀，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当上大理寺寺卿，彻查我父亲的案子，并成为大唐帝国的刑狱之王。当年中了进士，我没急着做官，而是在狄公身旁伺候，也是为了。
3: 能被直接推荐一步一步的主宰大理寺。哎呀，把郁结在心里多年的话说出来，真痛快。<笑>
4: 苏明，我好像不认识你了。这才是真正的苏明。 半生钻营，只为一鸣惊人。如今得罪了新君，再无出头之日了。而你大好年华，何苦跟着我？你竟然如此绝情！绝情？ 此前种种，那都是逢场作戏而已，何谈

管是真是假。苏明，你既这么说，我走便是。从此我们各奔东西，江湖不见。

0: 我是疏忽之罪，苏无名又是何罪？见削官为民，他也没说呀，急匆匆就走了，也不说带上我。莫非是我连累了他？
1: 哎呀，堂堂大理寺少卿，被贬为小小的县尉，一点不着急，还净替别人着想。别说。
0: 你这个人还是很值得交的，不愧是范阳卢氏，敬佩。
2: 云顶仙卫不是挺好的吗？正处于东西要道，且听说盛产美酒，是你老费所喜欢的。
0: 这怎么说？你是要带上我？
2: 我卢凌风爱大唐的明月山川，但更爱身边的你们。
0: 若不是担心耽误学皇的学业，真想把他也带上，一同西行。哎呀，太好了！哎，虽说是小小的县尉，但是一天管我两只鸡，应该是不在话下，对吧？嗯。哎，对吧？还有美酒，那我就得去当先行官了。
2: 西行不同于南下，一路上怕是坎坷得多。 一起走吧。何时
3: 启程？今日。那我得赶紧备两壶好酒，路上喝。
2: 细菌，会不会太匆忙了？
3: 我什么都不用收拾，只要和你在一起，无时无刻不从容。

0: 苏明，公主已在此，等你多时了。公主，您这是？
1: 我是来送您的。这我哪担得起啊！我入宫见了新天子，想要替你求情。
0: 但是，公主，您入宫了，那您一定知道了真相。苏明一时糊涂，行告密之事，真是罪该万死。你当我是3岁的孩子啊？我只想问你，这么做值得吗？
1: 我不知值不值得，亦不知我还能怎么做。你好不容易混得一个像样的官儿当，这是搭上自己的前程。
0: 若能避免罗林峰的无妄之灾，苏明的前程不算什么。有我在，我还真不相信谁敢对我而不利。公主说的。 是，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爱胡思乱想，且过于胆小。不过公主，如今新皇已登基，局势和从前大不一样，苏明斗胆，想劝公主一句：
1: 你不用说了，你回老家休息一年半载，再回来，你苏明就是大唐的宰相。
0: 公主，您就听我一句劝吧。
1: 你担心的是我还是大唐的社稷？

0: 兴盛大唐。
1: 陆连峰，见过大将军。
2: 大理寺少卿被贬为云顶县尉，心中可有怨恨？
1: 陆连峰不敢。
2: 天子也是未堵小人之口。也好，趁此次西行之机，好好历练历练。
1: 是。
2: 苏明阴险，离得远点。
1: 大将军何意？
2: 还让我说得更明白吗？若不是他告密，你怎么会被贬为县尉？
1: 告密？
2: 此等龌龊小人，可杀。
0: 什么？云顶县尉？卢凌峰他人呢？
3: 公主，他已出城。
0: 你怎么让他走了呢？
3: 我也是才得到消息，派人去追，没追上。
0: 这个人竟然有雷霆手段，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
3: 是啊，公主，虽然朝臣多追随公主，但那边毕竟坐着龙椅呢。大唐向何处去，还是

0: 死者是他儿子？
1: 对对对，他是本县上一代的仵作。
0: 急火攻心，以致突然晕厥，快带老人家去找郎中啊！
2: 愣着干嘛？快帮忙啊！
3: 死的是谁呀、啊？独孤仵作，准吗？
1: 长官，独孤阳他老娘都昏过去了。
3: 死的不是他儿子，又能是谁？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曹氏犯疯病已有多年，他验尸不作数。
1: 我倒觉得这个女仵作技艺高超，经验丰富。
0: 你
1: 具体的死亡时间应是子正初刻到三刻间。
2: 怎么看出来的？
1: 根据伤口的形态及凝固后的血液颜色均可推断。
2: 刚刚老人家说我兄长独孤阳是被瞬间刺中，毫无防。
1: 所以通常手上都会有伤，而这个独孤阳双手都没有。来，你看这伤口处花纹交出，血印四判，这说明是生前被刺，若是死后被刺则肉痕齐整。
2: 啊，明白了，人死之后血脉不通，
1: 皮肉多卷凸，是凶手刺入之后又用力搅动所致，这也就排除了倪勇杀人的可能。
3: 他到底是什么人？还请独孤县令明告。
4: 什么人？骗子！在书本上学了三言两语，就把书呆子县令给糊弄了。不用理他。
1: 大胆！你怎么说我都可以，但是你说县令是书呆子，万万不该。你想挨板子吗？
4: 我，嘿嘿嘿，说句书呆子就要挨板子，好大的官威呀！
1: 你不服？
4: 不服。按说查案缉凶都是县尉的事儿，可石阳县尉空缺多年，但有凶案都是我探破的，可今天他来了，什么都不会，还碍手碍脚，我苏大明说他一句又怎么样？
5: 哎，你不是叫牛大明吗？怎么又改姓苏了？
4: 你懂什么？我一查起案子就跟我娘姓了，咋不行啊？过世之人我最佩服狄公，在世者我推苏无名为神人，破参天楼案后我还专门去找他学了探案之术呢。他苏无名，我苏大明，共破悬案，名震大唐。
2: 你这就有点胡说了吧？
4: 你质疑我？
2: 那你既然跟苏无名学过探案，你肯定是见过他的了。
4: 当然，三个月我们朝夕相处。
1: 参天楼案发生在今年中秋，过去还不到三个月。再有就是我从来没有教过什么苏牛大名，吹牛大名今日算是见识了。
2: 你，哎，松手松手松手松手，你也牵

0: 明，你胆敢放肆！
1: 独孤贤良，这位真的是狄公弟子苏无明？
0: 那还有假？我跟苏先生是南州故交。哎，
1: 我听说您在朝中做大官呢，这是来微服私访？
2: 我怎么来的石爷啊？跟此案有关吗？牛旗长，你刚才不是说探案缉凶都是你吗？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呀？
3: 这先将尸体运回公廨吧。来人呐，把这杀人的女俑给拖开。
0: 小心！
1: 赶紧扶他找个郎中医治。
4: 是。
2: 牛大明，这里是名气店，这泥俑是防盗墓贼的，你如此大意，之前的案子是怎么破的？
3: 我
4: 那泥俑不是防盗墓贼的吗？这怎么把独孤武作给捅死了？
5: 说的是啊，他平时里头的那些东西看着就挺瘆人的，这泥人作祟也说不准呐。
6: 马老板也在啊，您店里的胡饼加羊肉真是绝了。哎，
7: 你搭理他干什么？他弄的那胡饼再好吃啊，你也不能买。
6: 为啥？
7: 他是马老石的儿子。
3: 被砍了脑袋的那个？
7: 对啊，爹娘都是盗墓贼。

0: 在郭县里啊，有时破案，老法子很管用，比如悬赏，以此案为例，可出三五百钱悬赏，兴许就会有人给我们提供线索。就听先生的，我这就出告示。
1: 多亏我做呀！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俺老爹去世，就买了您造的泥俑。
2: 还真帮助了倒不赔呀！你对俺家有恩呐，多亏我做。哎，人呐，人呐，人呐，哎呀，哎呀，难得你如此懂得感恩，贵姓啊？
3: 姓卢。
2: 老费跑哪儿去了？您都驮了。
4: 赵老板宝物为四鸾衔兽纹金银平托镜一面，诸位请看，镜面清亮，背面外圆为金丝铜心结，内由金片贴成的四只鸾鸟，嘴衔绶带张翅环翔，如此精致的镜子，是之妙物啊！
5: 平托技法何足为奇？
4: 为奢侈而已，不该。我跟，看看我这个鸳鸯莲瓣纹金碗一只。钱老，你这东西还不如他那个呢。此碗花纹固然繁复，但也不过是只金碗而已。多日不见，你怎么还那么俗啊？我这今晚。
5: 赢不了那面镜子，那我几十年斗宝可就白斗了。在场的诸位，有愿意跟的吗？见者有份。
6: 我跟一百钱，我跟二百，我跟五百。

0: 我看这今晚顺眼，我跟大的，我也跟。老对鬼，你有钱吗？要跟啊，你得拿出银子来。
1: 就是，就是，拿钱呢。
0: 我要这个。这是何宝物啊？说出来吓死你们！此乃战神王翦灭六国时所用的随身武器，它叫。
2: 三节儿鎏金，亮银枪。
0: 什么金？
3: 什么银？
0: 枪是好枪，但没那么老。枪分三节，
2: 我老国可就没听说过。<笑>
0: 那是你孤陋寡闻。哎，算了算了，不跟你们这些俗人赌了。
2: 哎，站住！斗宝物儿戏，毁者断手臂。

0: 煮了，不煮了，没胃口。咱们赶紧赶路吧，这晴川镇一点都不好玩。
1: 幸好喜君有心，早给你包好了两斤牛肉，不然饿了又去别人家偷鸡吃。
0: 又？哎，你这个又字什么意思？我之前救过你的命，你本来就欠我一天一只鸡，后来我对你又有那么多的大恩，早就应该长到一天两只鸡。你要是每天乖乖的把它们如数送到我面前，我又何至于去？哦啊！
1: 我枪呢？
0: 你的枪？谁看见了？
2: 季时公，我记得你刚才一直背在身上呢，不会落在哪儿了吧？
0: 没有啊，那么沉的东西我背在身上干什么？
1: 不对，我记得你看热闹的时候就背在身上，丢哪里了？
0: 这青春真太不好玩了，骗子太多了。
1: 你说什么？
3: 三对二，四卵咸兽纹金银平脱镜胜出。
0: 怎么可能？你们几个是不是瞎了眼了？何物坑我银锭？
3: 这几位可是远近闻名的鉴宝高手，愿赌服输。
0: 哎，兄弟，
4: 走开！
0: 哎，就这样，你的枪。
1: 我再说一遍。
0: 哎，别动我，别动我！那还不是因为今天早上喝的酒太差了。你要是每天给我喝点佳酿，我也不会犯糊涂啊。
1: 带路，

0: 到花鸟闻银香囊。
1: 这倒是个物件。
2: 物件？哼，姓郭的，知道你是石羊珍宝阁的人，但就算你老板董浩古来了，也不至于这么狂吧？
3: 就是，孙老板，要不咱俩跟他斗，你出银香囊，我把镜子、今晚全加上。斗，
2: 好，姓郭的，亮出你的东西来。
4: 郭掌柜，您看。

0: 这不会是独孤信梅晶石多面印吧？<笑>能胜你们的香囊、镜子、金丸符，
1: 你这多面印哪来的？
0: 放肆！行礼的规矩，宝物不问来处。哎，不劳烦各位了，我等甘拜下风。
2: 等一等，你这独孤信多面印不真吧？你是哪儿来的小丫头？这种话是能随便说的吗？长安来的，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怀疑。你作为执事人，如此气势汹汹，莫非是和这位郭掌柜一起设局的？
0: 你，
2: 我能看看吗？
3: 现有妻子妻女，她很爱孩子们，尤其最为疼爱的是第四女，也就是我大唐高祖皇帝的生母元贞皇后。据传元贞皇后少时顽皮，一不小心摔了父亲的梅晶石多面印，致使此印一面有破损。而你这一枚，26个面，怎么都完好无损呀？
0: 哎呀，倒是长安来的。
4: 有见识，司老板，说不起吗？我贾道，你也说了，传说，你们还就真信呢？若不是完好无损，怎么能称得上是世间珍宝呢？
5: 诚信启事。
4: 诚信上表，柱国之印，司马之印，司马？不对吧？西魏大统十二年，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叛，独孤信奉命征讨，夜袭凉州，活捉宇文仲和，大获全胜，授大司马。司马和大司马能是一回事吗？工匠做此赝品时。
6: 太粗心喽！真的假的？看看你，你看看，假的呀！我说真的不能在你手里吗？
7: 好你个姓郭的，竟敢用赝品来斗宝！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0: 损坏当贼，这些您本来就是我的，不信你问他们。
1: 别打了，要出人命。
2: 别打了，巴利斯少卿卢凌风，前任的，他让你们别打了，你们怎么还不住手啊？
0: 这原来是京城的上官，我等有眼无珠。
3: 不必客气，既是赝品，按你们斗宝的规矩又该如何？
0: 这等事没有发生过，要不然上官您说如何便如何。
3: 名为斗宝，实为赌博，陋习也，当禁止。依我看，桌上所有宝物钱财物归原主。
4: 我不是奉承啊，你们范阳卢氏的家学确实厉害，你怎么一眼就看出多面印的破绽了？
5: 那个郭掌柜拿个赝品还那么嚣张，我都差点信了，多亏了你啊卢凌风。
3: 我对古玩字画从无研究，刚才也是诈的，他若心里无鬼自会争辩，心虚就露馅了。
4: 卢凌风，你也学会使诈了？自从认识苏无名之后你变坏了。
5: 怎么了？
3: 你们看那三人三马
5: 人家定是有急事，我们是不是也该赶路了？

0: 你先回去，县令有正事儿，没工夫陪你胡闹。我看不懂，你叫娄青台来。青鸟，哎呀，你快，
1: 又怎么了？
0: 你阿兄才一天不算失踪，回家等着去。
1: 怎么回事？
0: 县令，她是娄礼德的女儿青鸟，她没什么大事，你就不用管了。
2: 小姑娘，你别着急，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他是哑巴，我倒是能看懂一些。我替他说，他说他阿兄，也就是娄青台，昨日午后出门，到现在都没回来。他说昨日雨停之后啊，他连独孤羊的名气店都去了，也没找到。他怀疑他阿兄出事了。
1: 小姑娘，你能听懂我们说什么对吧？你去了灵渡名气店，你为何去那儿找你阿兄啊？
0: 是这样，前几日娄礼德暴亡，他阿兄娄青台怀疑其父是被马怀下药。马怀又是谁？卖胡饼的商人，盗墓贼马老师夫妇的儿子。
3: 那两口子相继被抓，君判死刑，相继问斩，刽子手都是他爹娄礼德。娄礼德，我父母均死于你手，我早晚弄死你。
0: 别巧了，娄礼德死之前刚好吃了胡饼，娄青台就告马怀毒杀其父，独孤阳验尸，认为娄礼德死于心绞之症。娄青台不信，说独孤阳收了马怀的钱，就把尸体啊扔在公廨里，而且还闹个没完，根本不把公廨的威严放在眼里。所以我才说，县令您不用管。
1: 怎么这么复杂？嗯，是有点乱，但我好像听明白了。
0: 你还要找独孤武做药人？哎呀，他已经死了。哎，那若是按照你刚刚的说辞，独孤阳很有可能是被你阿兄杀害的呀。他又说娄青台一定去办别的事了。
1: 根本没有去找独孤阳算账，这家人呢，这都有点不太清楚。哎，你们这么一吓唬，他还敢说出实情吗？徐县城，此事跟独孤阳案有关，这是重要线索，你为何不早说？我。
3: 没往这想，哦，那去盯一下娄家，看看娄青台今天会不会回来。是。哦，也盯一下春条吧，你看他在公廨上说的那些话，嫌疑很大呀。我亲自去盯。
1: 苏先生，刚刚是我冒失了，不过自打您来了以后，这公廨上下是各司其职，每个人都勤快了许多，多谢啊。独孤武做的家事要来的，你身为县令，应当探望和安慰其老母亲，再有就是，或许能够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4: 苏先生的用意我明白，到了。
1: 这就到了，没想到离公廨这么近。

0: 独孤杨，苏明，见过老人家。新任县令，独孤侠叔，见过老人家。县令，可见我儿，他叫独孤杨，一夜未归。我正要去寻他。老人家，独孤杨。
1: 已殒命，
0: 我儿死了，我去给他验尸。
1: 你已经验过了。

0: 是石路，可成县令，凶手可找到。
1: 哎，老君，
2: 那赝品却斗宝，你是怎么想的？
3: 镜子、金碗，特别是那个银镶，您不都说了吗？像独孤信多面印这种宝物，也许只是传说。既然没人见过，骗骗又如何？
2: 过来。
3: 啊！老板，我也是为了您啊！像您这些年花出去金银无数，我心疼啊！
4: 你不是心疼我，你是要砸我珍宝阁的招牌！我看你再敢拿赝品骗人，砸我珍宝阁的招牌！我让你骗人，我让你骗人，让你骗人！
5: 怎么回事啊，董老板？
4: 这个姓郭的，为义气司令，竟用赝品去斗宝，骗取同行的真古物。啊，
6: 这也太过分了！
4: 如此可恶之徒，已被我逐出珍宝阁。诸位，如果有哪位在他手上买到了假东西，一定要记着回来找我。我董某，就算是倾家荡产，也会照价赔偿。
2: 你赶紧出去迎一下独孤家娘子，记着，等人散了之后再请她进来。哎啊！哎啊！赶紧把楼上收拾一下，把最好的茶叶拿出来。
3: 好。
7: 白发送黑发，乃是人间之苦，但事已至此，您还是要节哀顺变。
8: 石阳女武做曹慧掩饰二十余载，皆还命案真相。我儿不是被他造的泥俑所刺，县令不去捉凶，来我家干什么？
7: 亲身起来吗？
8: 他我儿一死，他就更疯。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调羹弄膳间，人们逐渐开始寻求味觉上的突破，这是对感官刺激的一种主动探索，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在忙碌的街道深处，有些高手蠢蠢欲动，他们带着自己的独门暗器，时刻准备直击痛点，一击命中你疲乏的生活，让你褪去倦容，换上笑容，呼朋引伴，做回自己。重庆高低错落的上坡下坎，也隔不开空气中若有似无的热浪，连嘉陵江的晚风都是火锅味，春风沉醉，迷失在左敦道，转角抬眼，热浪袭来，误入了大哥大嫂的地盘。搞错了，再来。这里不是旺角，这里是嗜辣之人的游乐场，两位东家开门迎客，以辣会友，等待江湖同好大驾光临。
1: 来电都是朋友，朋友身就没有小事，行不行只要创造条件都要行，反正不能让顾客这边不行。
0: 店名友谊，代表此店为友情而生，朋友至上，关公迎门，义字当头，招牌菜就五道，没有最辣，只有更辣。
2: 辣就是说极致的辣为主题。
0: 为了避免误伤友军，老板也早早在店门口挂上了辣椒比肉还贵的告示，管它麻辣、香辣、鲜辣、干辣，辣就对了。
2: 反正我们的菜不分微辣、中辣、特辣，然后我们都是标准辣度。
0: 华哥亲自为我们展示起他家的标准辣，新鲜辣椒去蒂，纯粹的辣不容影响，粗粗切碎后开启战斗模式，双刀齐下，剁出藏在深处的每一颗辣子，辣椒子上下翻飞，毫无保留。独门双椒酱要荤油素油双管齐下，青红剁椒铺满锅底，这只是起手式。一盆鲜红的云南小米辣让火热再上一个台阶，这还没结束啊，最后添上一碗红油辣酱，空气中的辣味直窜鼻腔。华哥神色如常，仿佛是在煲汤，40分钟烧制，熬干水汽，逼出所有精华，在四种辣椒的加持下，锅内如岩浆一般，战力拉满，辣度指数直破10万大关，这就是华哥定义的标准辣。
2: 想睡的时候我就吃火锅了，能吃辣，特别特别能吃辣。
0: 对于老重庆，吃辣是童子功，只有无辣不欢的爱吃之人，才能将它的特性发挥到极致。
3: 这家店很好吃，特别辣，
4: 咸的辣，
5: 很辣，我很喜欢。
6: 辣是鲜辣，是很香，那吃完了汗流的太多，嘴受得了，胃受不了。
7: 要有麻有黏，特别香，下饭，真的下饭。
5: 我感觉重庆人民热情就从辣椒能看出来了。
0: 当家菜干烧蛙蛙，2.25钱的小美蛙，比起牛蛙更加鲜嫩，鸡肉纤毫毕现，浓缩出蛙肉的鲜嫩口感。华哥没有一丝犹豫，手起刀落，只有斩成大块才足够过瘾。挂满蛋清，温度产生的热变性凝固会牢牢锁住嫩滑。这道菜麻子当头，一把青花椒热炒，炸到麻味尽出，放入老板的标准辣，一碗小米椒如暴雨梨花针。

0: 是它的基础，狂野的鲜辣紧随其后，花椒油的香气混合着鲜椒的刺激，麻辣入嘴，嫩滑入心，在料汁的不断挑逗下，让人失去理智，难以抵抗下一口的热辣。
1: 这个蛙麻味比较重，很麻，也比较嫩，还很入味。嗯，好吃好吃好吃，
2: 挺好的，就是稍微有一点辣，有点辣嘴巴，有比较浓郁的那个青椒味和那个花椒的味道，肉感是比较嫩的那种，就让你吃了停不下来。这个牛蛙真的很香，很好吃。
3: 这个蛙可以啊，就是有点很嫩，就是又麻又辣，反正这个感觉就是对我来说很爽。
0: 在山城人民心中，泼辣的味道才是填满内心的良药，爱情可以慢慢酝酿，美食必须及时品尝。店里最受女性青睐的菜，双椒扒凤爪当之无愧。
4: 是我独创，很多客人都只认我们家。
0: 想要吃得过瘾 ，XXL 号的食材才够劲。做完美甲的凤爪，在沙包中恭迎卤料，干辣椒开道，足浴料包托底，这是一锅风格鲜明的卤汁。然而想要味道表里如一，还需要加入老板的秘制内功辅佐，关火再焖上一会儿。沙包内部卤汁正在余温的帮助下层层递进，尾入凤爪，直到外部软而不烂，内里饱吸汤汁，烟圈玉指终于出锅。
4: 卤了过后还要焖差不多40分钟吧，整个过程差不多要卤2.5小时才能出锅。
0: 花椒开场，辣酱压阵，青红双椒挑起大梁，是这道招牌菜的核心元素。烧去水汽，倒入鸡爪，刚做完美黑的鸡爪爬软无比，要大火倒入，小心翻炒。斜切过的韭菜最后加入，清脆的口感让它成为了这道菜的硬汉担当。鸡爪软糯，滋味复合而饱满，外皮弹牙，胶质感十足，无需脱骨，嘴一抿便可连皮带肉滑入口中。卤香中的一丝干辣与双椒的鲜辣共同营造，鸡皮裹挟着辛辣席卷口腔，痛并快乐着，卤味的醇厚让你以为扛过了第一口，很快一股痛感就从舌头上隐隐冒出头来，整个人立刻红光满面，大呼过瘾。
1: 鸡爪鸡爪，现在我被辣麻木了，我也没有觉得这个有多辣啊，这还是挺好吃的。它是那种尖椒，
5: 我也是重庆的
2: 双椒鸡爪，我最推荐这个鸡爪，是那种很糯很软的那种感觉。
6: 我最推荐这个鸡爪，因为你看这三个菜我们都已经吃光了，这个菜你就知道它肯定很好吃，比较趴，然后比较糯，吃得很入味。
7: 就是这个扒鸡爪我觉得非常的好吃，我每次来必点的第一个菜就是这个菜，我觉得超级的好吃，太趴了。
3: 这个鸡爪的话就是吃到嘴里骨肉分离的感觉，然后就是还带一点卤香。
8: 我觉得这个鸡爪最好吃，就是又麻又辣，但是特别香啊，就是有辣椒的香味，一嗦就透骨了。
0: 吃江湖菜的一大乐趣就是在辣椒里找肉吃，比起扒凤爪，店里的男客人更中意这道香辣掌中宝，下酒一绝。比起其他招牌菜，它的味道则要温柔许多。一只鸡身上只有这两块珍贵美味，先用料酒去腥增香，抓匀底味，金黄色的面糊裹满软骨，芝麻撒得大方，软骨接触到油面，高温立刻包裹住食材，金色气泡勾勒出一颗颗好吃的形状，脆硬捞出，爆锅后华哥没有一丝犹豫，倒入一盆红彤彤的干辣椒段。别害怕，这个品种香味远大于辣味，想要油光味匀，熟练的颠勺是必备技巧。一次次热浪翻滚，辣椒色泽渐渐红润， 空中惊鸿，交替翻飞，猛烈翻炒出极致香味，芝麻是最后的点缀，满盘红亮，辣椒够多，香气才足。推开层峦叠嶂的辣椒，筷子准确找到目标，酥脆软嫩的外表

0: 下藏着的一点骨气比纯肉更有嚼头，连骨带肉香而不辣，浓郁的香气在唇齿间绽放。
1: 因为它是过油的嘛，炸的比较酥脆，就很香，我们很喜欢。
2: 这个香辣掌中宝很好，很香很酥脆，炸得很娇嫩的，就又麻又香的那个。
3: 它也炸得就是外酥里嫩的，刚刚上来的时候就是一阵阵特别香，特别有食欲。
4: 哎，还是很酥脆。
5: 它吃到嘴里的口感整体是一个干香，这个是一个下酒菜，这个是一个下饭菜。吃了三碗了，
6: 酥脆，不能说里面嫩，里面是酥的，还是比较脆。
0: 极致的口味是招牌，吸引着大江南北志同道合的朋友前来一探高下。好吃才是真正的底气，让无数老顾客带着新朋友来大快朵颐，满足口腹之欲。
7: 朋友来吃过很多次，然后就带我们来吃的。
8: 我来第二次了，我都是带朋友一起来的，非常的推荐这一家店。
9: 协助面
10: 的话，那个星期得行的，
9: 没得问题，星期三差不多送中冷链协助回到
10: 啊，差不多。
0: 两位合伙人分工明确，佳佳负责厅堂，华华负责厨房。
9: 那个呀，哈凤嫂今天还是好多份，晚上够不够？好好好。然后今天是周末哟哈，天肯定比平时要多得多，然后要注意品控哈，大家啊，听到没有大家？好。
11: 我对店里很严格，他们都取外号叫老佛爷。我眼睛很毒，我扫到一个地方我就知道那个地方是不是出问题了。还有楼梯的使用不畅畅，是这个位置啊，还是不对的。
0: 用真心换真情，餐厅不大，细节很多，努力经营换来了顾客的口碑。
11: 开了可能没多久，突然就是真的是一夜爆火了。
4: 他那家店很火，应该很多重庆都晓得，
12: 他在当地是蛮火的。
0: 辣永远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魔力，它是平凡生活的调剂，是多巴胺的疯狂分泌，与嗜辣之人为伍，与投缘之人同行，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青岛有两种泡沫，一种是大海的泡沫，一种是啤酒的泡沫。坊间戏称青岛人家里的水龙头流出来的都是啤酒。在这种微醺氛围下，诞生了啤酒屋这种餐饮业态。满满一墙金属啤酒桶造成的视觉冲击，足够给外地人一个下马威。
13: 我当时就是装修时说，一定要给我弄一面墙，要铺满了这个酒桶。
0: 青岛人喝啤酒喜欢挑场，当地人称一场真，二场晕，三场假，四场顺，五场亲。啤酒装进塑料袋，散啤乐器，停啤待客。
13: 你给他打上一杯，他就能知道这个酒是今天还是昨天的。老喝酒的人一口就尝出来了，
14: 绝对是当天的，当天的四场鲜啤。
15: 最高记录一天能卖到7桶以上，100桶以内。
16: 这个不叫啤酒店，这叫饮品店，对青岛来讲。
17: 如果说你要喝酒，他家南京路喝酒第一。
0: 他们是青岛第一批做啤酒屋的人，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啤二代。
18: 我从小就是帮妈妈打啤酒，
13: 创始人是我丈母娘，我丈母娘叫栾新平，我丈母娘是个女中豪杰，我丈母娘干事雷厉风行，我丈母娘都喝酒。
0: 听到老板的话，你一定也发现了，丈母娘才是这家店的幕后黑手。
19: 好了，先酒欠我们哈。
11: 好
19: 好，喜庆和普通品啊，
2: 十多年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店老好了。
6: 大树下嘛，之前有棵大树，夏天喝酒非常阴凉，
3: 大家都是抱着夏天以后，然后穿着树荫，然后呢听着蝉声，下了班以后特别累，然后喝一杯这个凉凉扎汁特别舒服。
0: 鲜啤自然要配海鲜才最过瘾，靠海吃海，只有足够鲜亮的时令海货才配得上鲜爽的麦芽香气。
13: 海鲜一定要买活的，活是最好。

0: 沿海城市的海鲜市场种类繁多，时令小海鲜是本地人的心头号，鲜活的鱼虾蟹贝裹着海风，翘首等待行家里手的挑选。
1: 这虾龙呢？看这个虾就是立虾，这是最新鲜的，比较甜。
0: 范老板来到了自己的主场，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起了上好的鱼货。
1: 这个鱼就鲅鱼，青岛就是到这个季节都送老丈人。青岛有这么句俗话嘛，叫鲅鱼跳丈人笑，我当然送了，而且当然是越大越好了。海蛎子呢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啊。现在我们去买海肠，这就是海肠，黄海肠。来点五花肉，我回去炒那个比过鱼，像这种五花肉炒出来菜才比较香。这个就是我们店卖的最好的丁螺，捞汁小海鲜。
0: 香辣丁螺，这道捞汁小海鲜是许多老客的凉菜首选。丁螺底部处理干净，焯水要熟而不老。海边长大的范老板对于火候的把握驾轻就熟，煮过了头的螺肉可就吸不出来了。豆油、麻油、蚝油、花椒油一味也不能缺席，融合各家先知所长，白糖是捞味的核心，小米辣是味觉的记忆点，翻拌均匀就可以马上缩起来。
1: 一定要先吸小头再吸大头，刚刚好。在青岛就这一点，我估计不得喝个三杯五杯的。
0: 油亮的螺壳里早已被喂饱了料汁，先嗦汁再吃肉，老手从不用牙签，螺肉虽小口感十足，入味耐嚼，最是下酒。
2: 酸甜适中吧，麻辣也适中，
3: 很好很好。
4: 这个一绝啊，
2: 吃一个就想哈一口。
5: 青岛的特色凉拌海鲜呀，
6: 凉拌小海鲜，十分打9.8分。
7: 青岛啤酒正好喊，海鲜正好吃。
0: 生意兴隆，仰仗的是回头客。
8: 都青岛硬，实在。
1: 来，帅哥，尝尝我们家特色菜，笔管烧五花。
9: 谢谢。
1: 不客气，你提提意见。
0: 笔管鱼生活在浅海，外形酷似迷你版鱿鱼，因其不凡的逃生速度又得名海兔，个头肥厚，比起鱿鱼更加鲜嫩。处理好的笔管在滚水的汆烫下迅速蜷缩，一块上好的新鲜带皮五花肉切成薄片，油脂为这道菜赋予了第一道荤香。刚洗过热水澡的笔管表皮微红，胶东风味的酱料将为它补齐最后的颜色。韭菜是所有海鲜的首选蔬菜，丰富的氨基酸在韭菜这个鲜味放大器前尽情释放，在水里游得再快也快不过青岛人的筷子，酱香扑鼻，饱满的鼻管内藏玄机，轻轻咬破表皮，还没来得及感受肉质的嫩滑，鱼籽就如同上膛的子弹，裹挟着酱料包在口中，扎实的口感，颗粒感满满，鲜嫩与劲道并驾齐驱。
9: 它这个鼻管吧，满籽儿，然后我们青岛话就是说 Q 弹，而且这个鼻管儿这个麻子儿很厚，
10: 每嚼一口都是享受。它这个籽很丰富，主要是它这个原料都是一级好的，
9: 非常的豪爽，非常的实在，菜真带多。
11: 我们都是比较豪爽的，一两个酒啊或者什么菜啊随便送你都无所谓，喝我们就干。
0: 从小在店里帮忙，老板娘有着北方姑娘的大方与热情，老客聊得来，新客照顾。
1: 来，我送你一张。
9: 谢谢。
0: 酒精是本地人情感的催化剂，是热闹气氛的缔造者。这里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许不开心。在啤酒屋里，一个牌子代表一斤酒，聊得愉快便能坐在一桌。放下压力，尽情尽兴，才是豪爽的人该做的事情。
11: 你来了就是开心，哎呦，干杯喝，就是微醺，我们就是要达到那个嗨到那个点。
12: 看这儿的氛围，感觉大。

0: 在这里就是畅谈。
1: 每到夏天的时候，这里就是我们聚会的据点，味道非常棒，当然酒是特色。
2: 我一般都是跟关系很好的朋友会来这里喝酒，然后大家在这里都非常放松啊，非常开心。
3: 酒好神敞亮，两代人经营了近20年的老啤酒屋，见证过许多人的悲欢喜乐，构成了一方人间烟火。鲜爽明艳的啤酒滋养出了夫妻二人痛快爽朗的性格底色，人与人的感情在推杯换盏中愈加深厚，酒不上头人已微醺。清晨7点，这座城市刚刚苏醒，吃小面的板凳一字排开，唤醒着重庆人的味蕾。街上行人不多，菜场却正是忙碌的时候。买菜买得好，首先要赶早。此时一位老顾客正大步流星奔赴今天的战场。老李的购物理念是要淘到好东西，首先市场要跑对，放弃一站式购物才是专业选手。
4: 有时候要跑3个市场。
3: 眼明手快，进退有度，菜场达人不但要会挑选食材，还能驾驭得了摊主。
4: 他昨天给我拿了啤的，我都不要他的。你把小横那里选出来，大横那里选出来。这一瓶大的，它要嫩一些，脆一些。你那个肉是土猪肉吗？我看强不强？给我来3斤3斤。
3: 挑选了满满一车好菜，终于满载而归。忙碌了一早，回到店里，老李马上支起桌子，准备迎接中午的客人。泡椒长头，店里的当家招牌，肚头和长头常年并列江湖菜馆点菜榜前2名。葱姜去腥，反复揉搓去掉异味，仅简单搓洗几遍，远远达不到老李的标准。想要长头好味，耐心处理是关键，鲜货长头入水，经典卤料是永不过时的口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熬，温度帮助风味更好地渗入食材。经过卤水近2个小时的浸煮，长头慢慢挂上棕色，软而不烂，捞出放凉，改刀成条，方便快炒，皮脂均匀，一口不腻。开始正式炒制，一锅宽油只为这几十秒的炸制，猛火炸至表皮微干捞出，脆而不焦。老李熟练地加入豆瓣酱、海椒酱，这对川菜黄金搭档，抓过一把青红花椒撒入锅中，当然必不可少的是镇店之宝秘制泡椒。
4: 我们家泡椒是自己泡的，泡一点，里面还要加香料。
3: 泡椒俗称鱼辣子，辣椒里的辣椒素被时间浸熟分解成独特的风味，泡了1年以上的辣椒褪去了烧灼，唯留酸爽。这味酸爽正是老李的独门暗器，发酵好的泡椒被锅内油温激发出最佳状态，此时滋味最是鲜美。倒入长头开始调味，以一勺鲜亮的辣椒油作为收尾，油香四溢，辣味扑鼻。花椒、泡椒、辣椒的组合拳，一层叠一层地侵袭着口腔。比起普通大肠，肠头更为粗厚，口感扎实，肉质的丰腴与肥美平衡了泡椒的酸辣与芹菜的清爽，劲道弹牙。
5: 泡椒特别好，脆脆的，然后辣辣的，挺好吃的。
6: 又麻又辣，然后肥而不腻，外酥里嫩。
7: 泡椒嘛，泡椒味道要香一些，还是不厌。
8: 好吃啊，他这个泡椒应该是自己做的。
3: 李大爷做餐饮已经30余年，随着年龄渐长，李大爷身上的担子正逐步转交给后辈。上阵父子兵，小李被父亲寄予厚望。
9: 做餐饮我认为啊，最主要的还是味道，味道不行你不行的。
3: 口水鸡，红油重菜，老少皆宜，这道经典川菜是李大爷给小李出的考题。能飞2米高的小公鸡最终还是要落在案板上。文火焯水的鸡皮脆弹，肉质细腻嫩爽，剔去大骨方便食用。鸡肉斩作一指来宽，码放整齐，迎接料汁的洗礼。越是常见的菜越难超越，这道火遍南北的家常菜对于味道的把握要求极高，香味上瘾。

0: 辣味解馋，炙热的外表下另有乾坤，冰爽的鸡肉与弹口的鸡皮会马上抚平舌尖的微辣。莫被红油吓到，在重庆这道菜连七八岁的娃娃都能吃。
1: 这是重庆的一道比较特色的菜，口水鸡啊，鲜香，比较紧实。
2: 这个口水鸡，你看这个，看这个盘子就知道了。这个口水鸡真的是真的好吃，特别是那个蘸汁儿，很有味道的。
0: 猛火快炒的一道道经典，带着未散的锅气端上桌来，辛辣酸爽，它们像刺客一般匍匐在诱人的颜色下，伺机而动，精准征服味蕾。这是热闹的重庆故事，也同时在各地的小馆子里上演。投其所好，客似云来。华哥以凶猛的辣表达着自己对美食的热忱，范老板用杯中物释放出客人的至情至性，李大爷凭借一手老坛泡椒化解着食客的馋虫，他们借由美食美酒表达对生活的态度，寻求到了自己与五味的平衡。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向来一把菜刀走天下，兵器不多，技法却层出不穷，能文能武，可斩可剁，食材处理或精雕细琢，或大刀阔斧，或辅以花刀，每一刀都言之有物，意有所指，才能保存口感，增添风味。对待食材认真，方得各中

0: 江湖儿女向来豪横，铜瓢为锅，牛肉论斤。这是苍耳大道旁的一间临街小店，走进店门，四扇鲜牛肉常年挂在门口。这是素食者的杀威棒，肉食者的定海神针。
1: 能够脱颖而出的就是你的质量，二个就是你的分量。
0: 经营这家火瓢牛肉店已有十余年，一天一头牛，口感全在这一招一式之间。经年累月，杨老板练得了这一手庖丁解牛的好功夫。杨老板谋定而后动，观察机理走向，决定应敌招式，起手或刺或划，没有犹豫，依着纹理进刀，击入缝隙，避开骨头，一拉一划，顺应自然，行进至经络交错处，用刀要轻，转手将刀尖立于组织间，细细摩挲，上下翻飞，卸开不同口感。娘子单刀赴会，至此满载而归。
1: 如果你乱卸的话，别人嚼的时候就会很硬，然后就会影响口感。
0: 扎实的锅底原汤，用料实在，一整块牛油在锅中化开，只加草果炒香。每日牛肉量大，为了避免牛肉粘锅炖糊，新鲜牛骨需要整只。

0: 握力，起到支撑作用。牛骨上方码放着刚卸下来的大块牛肉，油脂丰沛，等待浮沫进去。金黄透亮的牛油与香料将赋予整锅高汤浓郁的香味。4小时的熬煮，牛骨的醇厚在锅中悉数释放。筷子插入肉中试探火候，刚好可以提起来，便是口感最佳的时机。
1: 真香，这个牛肉真好吃，
2: 孩子也喜欢吃，他俩能吃半斤。对，牛肉很嫩，很新鲜，一吃就吃出来了。
3: 贼拉拉的香啊，别的我都不会说呀，也太香了。哎呀妈呀，太好吃了。
0: 头一瓢讲究吃熟不吃生，煮好的大块熟牛肉捞出切片，纹理清晰，片片连筋带肉。
4: 方法就是宰丝切，把肉切断的这种切法，去把牛肉一片一片切成薄片，然后再炖着汤锅去煮。
0: 不必担心过薄，这家店是熟肉论筋卖，而不是按片卖，透明称重，童叟无欺。牛骨高汤涮牛肉，原汤化原食，牛香四溢。
4: 帅哥，你可以过来称一下肉吗？一斤肉夹杂，一斤肚，一斤牛肉，我就给你煮在锅里边啊。起锅走人。来，哦，你这大锅有点太板砸了啊。对，很哇塞。
0: 牛肉厚实却软嫩，饱吸汤汁，是真正的大快朵颐。优质牛肉自带的一股奶香，在油脂的包裹下席卷口腔，回味悠长。比起清汤锅的牛肉原汤，麻辣汤底的味道兼具香醇与浓烈。整块牛油投入热水，待油水充分浇融，撒入调味。比起清油，动物油脂可以更好吸收各类香料的味道，花椒与草果的自然香气平衡着牛油的汁香，将辛辣与底味调匀，一锅浓香沸腾。这里的辣味极具本土风格，裹挟着香料的滋味浸润在食材中，高汤的温润与辣油的异香相互交融，勾出肉食动物们最原始的本能，好吃上头，大呼过瘾。
5: 不一样的辣，不一样的辣。成都它主要是麻辣，然后它这个有，
3: 好像还可以，能吃惯这个辣，跟我们北方的不太一样。但是这个里头好像有点麻，看，但也能吃得惯，好吃。
6: 觉得这个肉很嫩，很香，对，然后也是我喜欢的辣味儿。
7: 就是很嫩，完了配上这个酱，特别好香。
0: 到了云南，一碗蘸水是必不可少的佐餐要饮，独特的风味来自本地的辣椒品种秋北辣，晾干后果实细长呈线形，辣而不裂，不断翻炒间在温度的帮助下提前释放出多余的辣度，更添一丝锅气，手打自制，品质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辣椒籽与脆皮随着杨老板手中的这柄长兵上下翻飞，打碎再融合，直至焦香四溢。牛肉的醇香与胡辣子的辛辣交融，双珠合璧，方显精妙。
1: 很新鲜，很扎实的感觉，然后味道也很浓烈，确实有特色，就是很有辨识度，要吃了才知道。实话，
0: 老板娘外表温柔如水，内里却刚毅自强。对于她来说，经营这家店是一场关于爱情的冒险。
4: 大学生支教的时候，去到他们村子里面认识我老公，然后他是初中毕业，我是大学毕业，但是我内心身上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就觉得说我想去保护这样一个人，想去跟他一起去奋斗，想去做一个改变。有一瓶红糖糍粑，一楼帮忙收下桌。
0: 在云南开店，没有几道绝妙的凉拌菜，可撑不起场子来。网味已是大家熟知的金钱肚，长得一副很入味的样子。处理过的牛肚弹性十足，老板娘斜刀切片，手到擒来。久经沙场的经典配菜，扛起了丰富口感层次的大旗。 一切就绪，淋入鲜辣与油香。雪白的牛肚，身披红装，分量实在，炸得喷香撩人的芝麻红油无孔不入，牛肚弹牙却不乏韧劲，蜂窝牢牢锁住料汁，每一口鲜香无比，恰到好处的葱丝撩拨着味蕾。别管嘴角挂着的红油，快速解馋才是开胃菜的真谛。
8: 这个凉菜最好吃，
6: 是很有嚼劲儿的。
0: 幕布升起，一条整肉摆上台案。老先生打起12分精神，双手掌控住力度，一拉一压，时刻注意肉卷状态，让肥与瘦各司其职，收拢要紧，肉质要匀，一遍遍的回滚压实，直至再无空隙。切刀快速翻飞，片片肥牛落下，即将在沸腾的铜锅中完成最后的谢幕。
9: 孩子就一下就切下去，别的地方那肥牛吃不了，我去别的店不点肥牛，只在他们家点肥牛。
10: 挺不错的，肉质很好，
11: 肉带了一圈。
12: 普通那种火锅那个肥牛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很多都是冷冻的，他这个就现切的，就是非常新鲜吃着，然后肉质也很嫩。
13: 这它真好吃、啊、
0: 以品质回馈口福期待，以用心回馈食客鼓励，寒来暑往，爱情是初心，食客是动力，坚持不懈才会迎来转机。门可罗雀的小店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4: 你诚心的做事情，给你的回报就是让你在生意道路上越走越好。
14: 小妹273，收你270啊。
0: 当初那个连饭都不会煮的姑娘，如今一手包办着厨房与厅堂，新鲜取材，辅以炭火，一刀切下，纵横间筋肉相连，连住江湖儿女情长。
13: 好不好吃他家牛肉？
0: 这是济南最短的桥，宽不足2米，老街青砖早已磨砺的光亮可见。这里是当年科举赶考的必经之地，打卡的人络绎不绝。毕老板的店便依附于桥旁，融于市井。
7: 当时因为也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嘛，本身源于之前做的也是服务行业，做调酒这一块。
0: 虽然多年没再调过酒，一身好功夫却没丢。每时每酒自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讲究风味的融合，兼顾视觉体验的美学意象。毕老板的酒仅是开场白，拥有30年厨师经验的史大厨才是精髓的把控者。稻香肉作为店里的头牌，材料马虎不得，要想烧制出丰腴不腻的口感，下五花是最好的选择。擦干表皮水分，撩人的火舌为其镀上一层软甲，
15: 烤一下以后增加这个韧劲。
0: 送入蒸箱蒸至断生，留住汁香，去除油腻，大厨毅然下刀，直上直下，皮与刀刃不打照面，刀锋稳稳地停在1毫米处，连而不断，食材如同风琴般展开。再次拿出秘密武器，将嫩稻干细细铺开，紧紧贴住食材，那抹稻香风味正是来自于此。为保形状不散，八角竹网发挥了关键作用，竹签固定，牢不可破。食材处理工序繁琐，只为呈现最佳口感。
15: 这都是炒制这个料汁的过程，油能激发出这个香料的这个香味。
0: 卤菜用糖色极讲究，油炒比水炒快，但对火候的把控要求更高。小颗冰糖遇到高温逐渐化开，释放出焦糖香气，调味烧开。复合型口味的关键在于香料，史大厨拿出布袋，现场调配起料包。
15: 这个布袋是把香料要装在一起，避免在这肉上沾得太乱。
0: 除了肉蔻、丁香等常见香料，一整颗罗汉果被掰碎装入，天然的甜味来源更具自然之气。红曲米赋予食材更为明艳的色泽，酱制过程长达2个小时，香料们尽数奉献出自己的独特风味。开锅便是成品，用筷子小心。

0: 取出，卸掉浑身束缚。棕红色的酱汁包裹着肉片，入口轻松化开，汁浓味醇，皮薄弹牙，肉香饱满，稻香宜人。
1: 这个口感也不像把子肉那么腻，它是个肉质比较 Q Q 弹弹的，
2: 入口很细腻，很满足，能满足你吃肉的这种感觉，瘦肉不柴，肥而不腻。
0: 记忆的繁复传递出中式烹调对于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追求，安抚俗世之味。大黄鱼，中国四大海产之首，一身蒜瓣鱼分为两半，纹准狠拆除整根鱼骨，微微立起刀刃，斜刀轻拉，片片鱼肉分离，整齐摆放在一侧，摆盘要在调味之前，性味温和的腐竹呈阶梯状藏在盘中，架起主角，鱼片依次摆开，小心地点上剁椒，在鲜嫩之余多添一份鲜辣。葱油点睛，亦能防止蒸制过程中鱼皮裂开。全须全已送入蒸箱，几分钟便要出炉，这是嫩度与时间的博弈。葱油被逼出耀眼的金黄色，环绕鱼身，凝脂般滑嫩的蒜瓣肉自带一丝甜味，让人欲罢不能。恰到好处的剁椒只添风味，不增辣度，鲜味灵动。
3: 推荐说另外这个鱼的这个鲜味啊，之后包括鱼的这个肉质啊，之后确实吃着都还挺好的。
4: 这家的厨师做的这道菜非常棒，我很推荐。
0: 菜品要求要高，服务也要到位，全方位的体验才是留客的硬道理。
4: 环境，因为来露台就是想欣赏一下这个晚上的夜景嘛，然后现在天还没有黑，期待天黑的。
5: 整体环境很舒服，有小桥流水，我觉得很惬意嘞。
0: 口福与眼福向来可以兼得，宫爆大虾球是店内点击率最高的一道菜。将大虾去掉虾线，粉底不宜过厚，薄薄一层即可酥脆无比，正反炸透，虾肉不老，需要耐心与经验。川味代表队的宫保之率先进入战场，卤味不甘示弱，糖番茄沙司代表着经典的糖醋味型，配菜作为点缀十分克制，大火收汁，离火翻匀，紫色莲瓣点缀其间，雾气萦绕。宫保菜系的荔枝味型与卤菜的酸甜相互融合，大青虾饱满紧实，酸甜适口，面衣挂满酱汁，酥香而不回软，淡淡的坚果香气穿插在齿间，风味十足。
6: 看它这个虾就是比较饱满的，然后也比较紧实，
7: 咱们听它的声音就非常的酥脆，然后肉也特别的弹性，会是真的很好吃，就是希望大家都来试一下。
4: 然后一口吃下去真的满足了，
3: 比较弹牙，感觉给人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
0: 店里的另一道当家菜黄豆烧猪手，虽是一道老少咸宜的家常菜，想要做好却也需要几年经验的打磨。猪皮软糯成胶，粘住嘴唇，酱汁香浓，带着豆香浸满口腔，滑润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心甘情愿放弃优雅的吃相。
1: 最推荐的是他们家的这个猪蹄，
5: 它这个猪蹄做的很软烂，而且特别劲滋味，就是它那个汤汁的味道已经渗到里面去了，不是表皮了。刚咬的时候是 Q 弹的，然后咀嚼的时候是糯糯的，
2: 有咸香，非常好吃，很软烂。
0: 古桥沉默不语，不知时光，是闹市中保留的一方宁静。在他的守护下，一代代泉城人将自己的生活哲学融入五味三餐，用风味架起饮食与文化沟通的桥梁。
8: 就像一个地方的文化一样，济南的大明湖也好。

0: 像济南的王府池子也好，这个餐厅以后能成为济南一个传统文化一个代表一个标杆。
1: 内江，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滚滚沱江穿城而过，让内江人世代与江水为伴。十个内江人，九个爱吃鱼。内江人爱吃鱼，更会做鱼。眼前这家小店就靠着一锅肥肠鱼，吸引来了络绎不绝的食客。
2: 是我经常从这路过嘛，就天天吃的人。
3: 我以前来过吃过的，所以说，我带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婆孩子过来尝尝。
4: 我叫梁红，是湘源火锅肥肠鱼的老板。
1: 想吃到这锅深受好评的绝味，首先要干体力活，几百斤料从一早便要开始准备。想要锅底汤色红亮，糍粑辣椒必不可少。石柱红与灯笼椒在温度的催化下散发出浓烈呛鼻的辣味，用手轻轻一捏，检查熟度，感受辣椒内部的质感。通红的辣椒明艳动人，滋味却摄人心魄。待到热气散尽，重型设备登场，大勺换小勺，舀入料口，搅碎的辣椒既保留了外皮的颗粒度，又足够细腻，褪去辛辣，只剩鲜香。
5: 辣还好，就是说这个辣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6: 不管是小娃老年人，都应该说都比较喜欢吃这味道。
4: 自从我们的肥肠鱼开火之后啊，就是在内江市一夜之间就是出现了几十家就是我们的模仿的，但是他只能模仿我们的形，不能模仿味。
1: 老板的底气来源于自家风味独特的锅底，牛油赋予醇厚，菜籽油带来清香，双管齐下共同炮制，青花椒到少许白酒抓匀，高度白酒溶解性强，能够更好地激发出花椒的香气。
4: 青花椒跟红花椒都是用的最好的，红花椒用的就是茂温花椒，然后青花椒就是用的云南的金阳花椒。
1: 几十种香料早已磨碎，随着糍粑辣椒的加入，瞬间锅中金黄沸腾，泡姜泡椒负责酸爽，香料悉数倒下，被吞没在一汪红油之中，在高温的作用下挥发出浓烈的香气。此时火候是关键，火小了激发不出香味，火大了又会变得焦糊。开店六年，梁老板从不需要温度计，把控全凭眼睛、鼻子和手感，不停熬制，让每一味材料的风味在锅中大展拳脚。金色的气泡下藏着一锅红亮的底味，料灶最后加入一丝酒香是点睛之笔。此时屋中香气四溢，自溢又火热。
5: 底料它跟火锅底料不一样，这是专门做鱼的底料。
2: 有的就吃起来只有辣味没有香味，一个还是挺香的。
3: 这是我们内江啊，这个麻辣鲜香这个味道很在乎的，是吧？
1: 关于这锅底的含金量，老板的岳父有话要讲。
7: 不添加添加剂，没有二次回油，纯粹就是一次油。
1: 两位主食材都是棘手货，想要做得好吃，自然是要花一番功夫。剖开肥肠开始手撕，完全手工处理的肥肠虽然花费时间长，但效果最好。
4: 煎肥肠拿来之后就是把油全部撕掉，一点油都不能带，如果有一点油的话，它那个就很影响口感。
1: 点火架锅开始卤制，经过两个小时的卤制，大肠吸收了香料的精华，鲜香弹牙，不肥不腻。
5: 肥肠它是先卤过的，会让这个素菜跟那个鱼肉的味道整个味道混合一体，非常舒服。
3: 肥肠呢很入味， Q 弹的，然后有一点糯的那种感觉，
6: 就是软有一点垂。
8: 它是越嚼越香，越嚼越紧，还不要吃。
1: 内江人世代守在江边，对鱼的要求很高。花莲凭借肉多刺少，最终打动了梁老板。
4: 山清水水库的花莲，因为池塘里面的鱼的话，它那个水质浅了之后，它有泥腥味特别重，所以要水深的地方养出了花莲。
1: 四五斤重的大花莲，可逃不出这位捕鱼达人的手掌。 贴着大骨将鱼肉

0: 划成两半，粉嫩的鱼肉尽收眼底，将鱼肉片成薄薄的大片，扔进料酒中去腥，捞出鱼片沥干，打入蛋清，增添滑嫩口感。
1: 它这个鱼煮出来，比较嫩，
2: 还是挺嫩的，还有没有那种鱼的腥味，
3: 入口就比较细滑那种感觉，它不真的吃到嘴边很要嫩，很要涩鼓鼓的那种感觉嘛，哈。
4: 鱼片是光嫩滑口，
0: 鱼片的鲜嫩非常的香糯，谁也没有喧宾夺主，就像两位高手过招，点到即止，平分秋色，更显武艺精妙。店里都是老员工，待久了有感情，每周老板都会带着店员吃两次自己家的菜，大家围坐一桌，边吃边研究味道。
5: 你们家老板对我们家服务员都很好，像家人一样，很喜欢我，如果久了没吃我很想的，很想的，很好吃的。
0: 对于川渝人民，麻辣自是必不可少。杨老板有待人接物的快意豪情，亦有坚守品质的恒心，将鱼的鲜美、肥肠的浓香都汇入这锅麻辣鲜香，万流归江，回归饮食的本质，有滋有味。
6: 反正就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做这个餐饮没有捷径可言。
0: 烹饪技法往往顺应食材而变，背后却蕴藏着人们对于食材的尊重。杨老板放下书本，拿起厨刀，奔赴面包与爱情。大明湖畔的毕老板思索着创新与融合，为传统注入新的活力。梁老板宰鱼炒料，汗流浃背，依然乐此不疲，呈现本味，善用风味，本不是一件易事。福祸万千时刻的，从来不是他们手中的兵器，用情、用心、用力，才是他们的制胜法宝。认真生活，终将获得回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条件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

0: 然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剩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

0: 和信周年庆，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失火了，救命啊，
6: 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侠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5: 歌手汪姆。
3: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7: 好划算。
1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7: 都半价了。
1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 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威玛，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哇，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调羹弄膳间，人们逐渐开始寻求味觉上的突破，这是对感官刺激的一种主动探索，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在忙碌的街道深处，有些高手蠢蠢欲动，他们带着自己的独门暗器，时刻准备直击痛点，一击命中你疲乏的生活，让你褪去倦容，换上笑容，呼朋引伴，做回自己。重庆高低错落的上坡下坎，也隔不开空气中若有似无的热浪，连嘉陵江的晚风都是火锅味，春风沉醉，迷失在左敦道，转角抬眼，热浪袭来，步入了大哥大嫂的地盘。搞错了，再来。这里不是旺角，这里是嗜辣之人的游乐场。两位东家开门迎客，以辣会友，等待江湖同好大驾光临。
1: 来电都是朋友，朋友生就没有小事，行不行只要创造条件都要行，反正不能让顾客这边不行。
0: 店名友谊代表此店为友情而生，朋友至上，关公迎门义字当头，招牌菜就五道，没有最辣，只有更辣。
2: 辣就是说极致的辣为主题。
0: 为了避免误伤友军，老板也早早在店门口挂上了辣椒比肉还贵的告示，管它麻辣、香辣、鲜辣、干辣，辣就对了。
2: 反正我们的菜不分微辣、中辣、特辣，然后我们都是标准辣度。
0: 华哥亲自为我们展示起他家的标准辣，新鲜辣椒去蒂，纯粹的辣不容影响，粗粗切碎后开启战斗模式，双刀齐下，剁出藏在深处的每一颗辣子，辣椒籽上下翻飞，毫无保留，独门双椒酱，要荤油素油双管齐下，青红剁椒铺满锅底，这只是起手式，一盘鲜红的云南小米辣，让火热再上一个台阶，这还没结束啊，最后添上一碗红油辣酱，空气中的辣味直窜鼻腔，华哥神色如常，仿佛是在煲汤，40分钟烧制，熬干水气，逼出所有精华，在四种辣椒的加持下，锅内如岩浆一般，战力拉满，辣度指数直破10万大关，这就是华哥定义的标准辣。
2: 两岁的时候我就吃火锅了，能吃辣，特别特别能吃辣。
0: 对于老重庆，吃辣是童子功，只有无辣不欢的爱吃之人，才能将它的特性发挥到极致。
3: 这家店很好吃，特别辣，
4: 咸很辣，
5: 很辣，我很喜欢。
6: 辣是鲜辣，是很香。那吃完了汗流的太多，嘴受得了，胃受不了。
7: 哎呀，有麻有黏，特别咸，下饭，真的下饭。
5: 我感觉重庆人民热情就从辣椒能看出来了。
0: 当家菜干烧蛙蛙，2.25钱的小美蛙，比起牛蛙更加鲜嫩。

鸡肉纤毫毕现，浓缩出蛙肉的鲜嫩口感。华哥没有一丝犹豫，手起刀落，只有斩成大块才足够过瘾。刮满蛋清，温度产生的热变性凝固会牢牢锁住嫩滑。这道菜麻子当头，一把青花椒热炒，炸到麻味尽出，放入老板的标准辣，一碗小米椒如暴雨梨花针一般不计后果地撒入锅中。比起红小米，青小米少了几分燥热，辣度却翻倍上调。多少食客因为这抹绿色卸下防备，却被它一辣封喉。浓郁啊，口感霸道，外表焦脆，内里滑嫩是它的基础，狂野的鲜辣紧随其后。

0: 堂大唐储君焉能跳窗而逃？白山，随我与大将军攻下此魔。
1: 不可，太子。
0: 大将军，
2: 先杀那两个姓李的。

差点把我这身老骨头拆散了，幸亏我身上喂足了最厉害的迷香，别说一个穷奇了，就算迷倒一个魔王也不在话下。哎，来呀，让费阿爷抱抱。还记得上次给你喂的胡椒吗？

0: 马将军放心，这匹马没事儿，它只是睡着了。我们知道此马乃先皇赏赐，我们不会伤它的。
1: 马将军效力边关多年，勇冠安西，杀敌无数，只可惜军功多被那些阿谀奉承之辈冒领，一直难以晋升。禀太子，据毕承业的供词，三个月前马雄押送粮草与敌军埋伏，兵力悬殊，只得败走，却被定了个砍头之罪。他深夜逃出，是为了回京申冤告状，应该是在半路上被此人策反，并用邪药控制，命你扮作魔王，为祸长安，对吧？
2: 不要听他的话，杀敌成就大业。

0: 法将军确有冤情，请太子殿下明察。
1: 既有冤，必查。马雄，我先赦你擅离安西、私潜长安之罪。
0: 马将军回长安，也是思念夫人所致。那用月灵香制成的乌膏，必是在西域所得吧？只可惜，马将军只能暗中偷偷地送回家，而不敢与夫人团聚。
2: 不提剑锋。

0: 是该杀，卢少卿是去查案的，你误会了，误会了。
1: 马雄，此人巧舌如簧，休要听他多言，把这里的人杀光，你就是真军大将军。

0: 出。
1: 你的心情我理解，马雄害了多人性命，你是死罪，但是你不能杀的。许玉显录口供，让此案不留死角。

嘴。杀！

0: 还不摘下面具，束手就擒！哼，我的万千魔君马上就到，你们猖狂什么？那些乌合之众不值一提。昨夜我已与鬼士混入其中，将你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不然我又怎么能扮成怪物跟着你来到此处？
1: 其实第一个发现此大殿有玄机的是慈布郎中黎大侄。
2: 僧非僧，必非必，耳中不净，心浊不净。黎郎中应是洞察了成佛寺的某些秘密，接人害怕行踪暴露，便将其谋害。而秦孝白专心点睛之际，常能听到卧佛后的石壁中有异动，使他难以静心。
0: 所以我才此大殿与鬼世间早已有地道相通，这些都是你策划的吧？所徒就是在明阴劫造反。昨夜，雍州长史杜明率精锐之兵，由卢林峰和费基师引路，在地道中已布下天罗地网。你口中的万千魔君，来不了吧？
3: 逆贼，哪里去？将这些逆贼尽数拿下！

0: 冯寒，摘掉你的面具吧。冯寒，冯内侍，
1: 难道这一切都是天子安排的，想让我和他的儿子都死在这里吗？公主，您误会天子了。天子仁厚。
0: 在参天楼暗中虽受冯寒挑唆，但终不肯杀之，悄悄放弃出宫，给了他一条生路。可天子并不知道，此邪患早已入了安乐门。
2: 隋炀帝弑父篡权就是他们鼓动的。我大唐开国已近百年，这邪门歪道竟死灰复燃。安乐门门徒均称首领为上人，再有就是隋文帝石兴佛，各大寺院争相绘制壁画。安乐门为谋暴利，便以人干制作过油光。
3: 如今这种怪事重现长安，让我不得不怀疑到安乐门。只是冯寒，你为什么专杀官员呢？哼，那些恶心的小官，不是投太子，就是投公主，没有一个忠君的，他们的肝只配做油光。
2: 姓崔的，杀一次，取你的肝做一回油光，一定更值钱。哈哈哈哈哈！苏明，你仅凭猜测就妄下结论，跟着狄仁杰，也没学到什么玩意儿啊！我承认，之前那些都是猜测。 可当庐陵峰到乐游原寻找黎大池尸体时，遭遇幕仆袭击，我便断定此阴谋背后之人必属安乐门。幕仆？
3: 何物？
2: 此兽蛇头龟尾，体型巨大者可食人。潜随时，此异兽由安乐门派专人饲养。
3: 常咬死宫女为炀帝取乐，或在酒席宴上突然出现咬杀大臣，以震慑百官。冯寒，你受大唐隆恩多年，居然暗中搞起了前朝邪道，是何居心？
4: 冯寒，你好大的胆子！
3: 可恶至极！我乃天子身边忠士。 可惜，天子无用，朝堂非你们二人把持。若今日大事可成，我安乐门必再兴大隋，叫天下改朝换代。

做了些什么？我都做了些什么？说是为我鸣冤，实则是害我。

哎呀，他虽然被邪药控制，但假以时日，我是可以让他痊愈的呀。

0: 岁岁长不输。
1: 销魂者，为别而已矣。愿复愿兮，愿山去，去复去兮，长河美。
2: 那日离开成佛寺，公主就直接进宫见了天子。东宫那边也将成佛寺之案的始末呈给了天子。
3: 我叫了。
2: 叫了什么？
4: 爹救我！
5: 娘！
1: 你确定叫了娘？
3: 叫了。
1: 都有谁听见了？
3: 我不知道。
1: 这么说，你已经承认公主是你的生母了？
3: 我并没有承认，只是情急之下，当时公主叫了一声继儿，混乱中没人会在意，可我却如此，将公主置于何境地？
2: 都这个时候了，你在意的还是公主的境地，而不是你自己。
3: 我，
1: 你想没想过，以后你如何面对太子？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哦，嘿，
6: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7: 好，老子就跟你一样。
6: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7: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6: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8: 3、2、1，开始。
6: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9: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0: 歌手旺姆。
1: 9月27号，
9: 一家核心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2: 装修半价。
1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5: 好划算。
1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5: 哇，半价
14: 啊。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4: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4: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6: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7: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1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
10: 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8: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8: 装修半价，
10: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延和元年秋，皇帝退位为太上皇，太子即位为新帝，改元先天。

0: 陛下初登大宝，要处理的事很多，没空见你。哎，请回禀陛下，若今日不见臣，臣就不走了。
1: 卢凌风见过公主，公主有何吩咐？我哪敢吩咐啊！我请了你两次，你都找理由推脱了，就是不肯来公主府。我只好亲自来请了。
2: 听说你威胁朕，不见你就不肯走？
0: 臣求见心切，请陛下恕罪。
2: 起来说话吧。哎。
0: 什么事这么急啊？请恕臣隐瞒之罪。陛下，卢凌风他另有身份，详情容臣向陛下密报。
2: 杨内侍、大将军陆同、白山都是朕信任的人，你还有如何密报？有话就说。
0: 是这样，在洛阳查人面花案之时，我就猜测他卢凌风跟公主之间的那个关系不同一般，可那时局势不明，臣就暂且隐瞒了下来。而今日陛下已登龙位，臣以为臣必须把真相告知于你。
3: 继儿，你又救了为娘一命，我该怎么感谢你？
4: 公主受了惊吓，凤体无恙就好。
3: 我问你呢，想要什么赏赐？我送你一处宅院可好？是当年天后赐予我的，离乐游园很近。
4: 多谢公主，卢凌风一个人住在大理寺，可以随时查看卷宗。
3: 你也该成个家了。裴坚的女儿，马马虎虎，与你也算相配。我要为你们举办一场全长安最盛大的婚礼。不可。
4: 怎么？你不喜欢这丫头？不是，只是还不想成家。公主殿下。 那日卢凌风莽撞，叫了不该叫的称呼，不知要给您带来多少尴尬。你是为这事儿担心呐？大可不必，不如就此昭告天下，免得以后更尴尬。
3: 万万不可！你怕什么？此番他登基也纯属意外，
4: 坐了龙椅。 这大唐就是他说了算吗？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还得太上皇做决定，朝中大臣又有几个是心甘情愿跟随他的？权力依然在为娘的手中，所以你不必担心，与我相认便误了前程。你来告诉朕这件事，目的何在？
0: 臣知道，陛下对卢凌风那是非常器重啊，可他和公主这层特殊的关系已经将此人彻底的推向了那边，该如何处置？陛下得三思啊！你可知今日之事与告密无异？也不能算吧。
2: 臣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社稷稳固，也是为了替陛下分忧啊。苏无名，先不论是不是告密，回答这个问题，你想得到什么？你现在是个代职，是想让朕除去你官职前的代字？代字是应该除掉。
0: 以苏某之才，大理寺少卿完全可以胜任。其实吧，
2: 其实什么？
0: 其实大理寺四卿一职也已空缺多年。

0: 蒙陛下破格提拔苏明弼，誓死效忠。
1: 住口！
2: 朕念及狄公，不治你大罪，即刻请薛之为民轰出长安。
3: 你在大理寺任职以来，清理旧案，铲除内奸，兢兢业业，有口皆碑。啊，四清这样的要职，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不要，
3: 你这也不要，那也不要，你就忍心拒绝一个母亲对孩子的补偿？
2: 公主此话言重了，
3: 姬儿，我对不起，只怪当时太年轻，一个母亲该给孩子的我都没有给，我要是不能为你做点什么，我心不安呐。我的姬儿，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1: 来得太急，还请公主见谅。
4: 什么事？
5: 什么？来人，喂马！
6: 这么快就削职为民了？我还以为跟着你这个四品官，能够每天吃上两只鸡呢。
7: 四品，代理之职不算。
5: 哎，义兄，你这就要走吗？不等卢凌风回来啊？
7: 等不了了，龙颜大怒，我若走晚了会掉脑袋的。

0: 将军，苏无名你怎么看？
1: 他见陛下已登帝位，见风使舵，想踩着卢凌风的肩膀往上爬。此人素有圆滑狡黠之名，今日一观不虚。
0: 白山，大将军所言极是，都去吧。杨内侍，
2: 我觉得区区苏无名不劳陛下思虑，倒是卢凌风需按之前所计尽早铲除，不能再犹豫了。您虽已登基，但公主仍权倾朝野，七个在江中，四个追随他。至于兵权，左金无畏、左羽林军、右羽林军等北门禁军也都为公主的人控制，而现在卢凌风被证实是公主之子，不管他之前对陛下是否忠诚，毕竟母子连心。且卢凌风虽已调任，但在右金无畏中仍颇有影响，若关键时刻倒戈，将追悔莫及呀。陛下，左思右顾，当为兵下鬼。但凡当年有一点迟疑，如今坐在这里的恐怕就非陛下，而是为庶人了。
0: 只是卢凌风与公主的关系。

0: 关系已被苏无名说破，若此事对他下手，必被看作是针对公主，时机不利呀！哎呀，没想到被苏无名坏了大事。陛下，即便如此，也切不可让卢凌风滞留京师。
1: 卢凌风接旨。卢凌风就任大理寺，虽了结诸多旧案，但成佛寺事变有疏忽之罪，贬函州云顶县县尉，即日启程。
2: 其实，遁江湖之远，比做官逍遥多了。竹林茫茫，野花满谷，勤耕与读，了此一生，多好。
1: 若说找个地方了此残生，我希望是洛阳。恩师的墓就在洛阳城北的邙山之阳，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我若没了，希望能葬在恩师墓旁。苏无名，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2: 此次被罢官。
1: 是因为想踩着卢凌风的肩膀往上爬，说出卖也可以。你出卖卢凌风？如果我信，从江南到长安，这万千山水就白走了。我那不是为了大理寺卿的位置吗？哎，我父曾供职大理寺。 因一桩悬案在大理寺自杀，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当上大理寺寺卿，彻查我父亲的案子，并成为大唐帝国的刑狱之王。当年中了进士，我没急着做官，而是在狄公身旁伺候，也是为了。
2: 能被直接推荐，一步一步的主宰大理寺。哎呀，把郁结在心里多年的话说出来，真痛快。<笑>
1: 苏明，我好像不认识你了。这才是真正的苏明。
2: 半生钻研，只为一鸣惊人。如今得罪了新君，再无出头之日了。而你大好年华，何苦跟着我？你竟然如此绝情！绝情？ 此前种种，那都是逢场作戏而已，何谈情字？

不管是真是假，苏明，你既这么说，我走便是。从此，我们各奔东西，江湖不见。

0: 我是疏忽之罪，苏明又是何罪？见薛官为民，他也没说呀，急匆匆就走了，也不说带上我。莫非是我连累了他？
1: 哎呀，堂堂大理寺少卿，被贬为小小的县尉，一点不着急，还净替别人着想。别说。 你这个人还是很值得教的，不愧是范阳卢氏，敬佩。
0: 云顶仙位不是挺好的吗？正处于东西要道，且听说盛产美酒，是你老费所喜欢的。
1: 这么说，你是要带上？

0: 我罗林峰爱大唐的明月山川，但更爱身边的你们。若不是担心耽误学好的学业，真想把他也带上，一同嬉戏。哎呀，太好了！哎，虽说是小小的县尉，但是一天管我两只鸡，应该是不在话下，对吧？
1: 嗯，哎，对吧？还有美酒，那我就得去当先行官了。
2: 西行不同于南下，一路上怕是坎坷的多。一起走吧。
1: 何时启程？
2: 今日。
1: 今日，
2: 那我得赶紧备两壶好酒，路上喝。
1: 细菌，会不会太匆忙了？
2: 我什么都不用收拾，只要和你在一起，无时无刻不从容。

0: 苏明，公主已在此，等你多时了。公主，您这是？我是来送你的。这我哪担得起啊！
1: 我入宫见了新天子，想要替你求情。
0: 但是，公主，您入宫了，那您一定知道了真相。苏明一时糊涂，行告密之事，真是罪该万死。你当我是3岁的孩子啊？我只想问你，这么做值得吗？
1: 我不知值不值得，亦不知我还能怎么做。你好不容易混得一个像样的官道，这是搭上自己的前程。
0: 若能避免罗林峰的无妄之灾，苏明的前程不算什么。
1: 有我在，我还真不相信谁敢对我而不利。
0: 公主说的。 是，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爱胡思乱想，且过于胆小。不过公主，如今新皇已登基，局势和从前大不一样，苏明斗胆，想劝公主一句：
1: 你不用说了，你回老家休息一年半载，再回来，你苏明就是大唐的宰相。
2: 公主，您就听我一句劝吧。你担心的是我还是大唐的社稷？我姓李，谁告诉你我就不能兴盛大唐？高子，高子。
3: 刚入炉的忽必烈，包子，还有这个。陆林峰，见过大将军。是，我也是。大理寺少卿被贬为云顶县尉，心中可有怨恨？陆林峰不敢。
0: 天子也是未睹小人之口，也好，趁此次西行之际，好好历练历练。是。
3: 苏明阴险，离得远点。
1: 大将军何意？还让我说得更明白吗？若不是他告密，你怎么会被贬为县尉？告密？
3: 此等龌龊小人，可杀！
1: 什么？云顶县尉？
4: 人呢？
5: 公主，他已出城。
4: 你怎么让他走了呢？
5: 我也是才得到消息，派人去追。

0: 我们必须追上。
1: 这个人竟然有雷霆手段，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
0: 是啊，公主，虽然朝臣多追随公主，但那边毕竟坐着龙椅的。大唐向何处去？

笑谁呢？

说什么？

0: 找塔呀你们。
1: 独孤坐有娇妻，却为他人做嫁衣。
2: 滚，坏小子们，滚滚滚。
0: 独孤五座，别往心里去啊，想开一点。我有什么想不开的？新来的县令也姓独孤，这不今晚请我喝酒，以后谁再敢乱抢，我叫县令抓他们。
3: 大雨将至，早归家舍。

0: 上次蒙县令请我喝茶，有幸能够观瞻咱夫人的模样，县令对王妻真是一往情深呐、啊。我就
1: 这手艺简直对，我真不敢相信，这也太像了。
0: 县令喜欢就好，我是用桃木做的驱邪。县令自上任以来，严惩盗墓贼，开本县之新风。独孤阳深感钦佩。
1: 盗墓乃是大唐律法之重罪，我身为县令又岂能坐视？你开的名气店一直出售防御盗墓贼的泥俑，也是值得嘉奖的。
0: 我那不过是谋生之计，您知道靠仵作所得无法养家糊口啊。
1: 哎，虽为仵作，位卑家贫，但若是县里有命案，又如何少得了兄长呢？
0: 县令刚才叫我什么？
1: 你我都姓独孤，从今往后你是我兄长。
0: 看来我真是找对了人。
1: 兄长何意啊？
0: 若是觉得这木雕雕的还可以，请要珍惜，一生不弃，最好传于后人。
1: 那是自然，我敬兄长。
0: 啊，不，我敬贤弟。

0: 首长。
1: 哎，这点小雨我不用伞。
0: 那怎么行？兄长可不能淋着，否则嫂夫人会怪罪我。
1: 好，明天一早到寒舍，我们家春条别的不行，但做的一手好薄托，让他做给贤弟吃。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县令，怎么起得这么早啊？哎，老周，哎，独孤五座家是不是离宫县不远了？
1: 对，拐过去就是大黑门。啊，哎，县令，
0: 他们家的那两扇大黑门啊，跟棺材板似的，不吉利呀。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0: 他家三代五座。
1: 独孤阳又开了名气店，整天跟死人打交道，阴气太重了。您行官上任，最好别去他家。什么阴气重不重的？我可不信这些。我们同姓独孤，昨日我已认他做了兄长，约好了今天啊，一起去他家吃大嫂做的薄托，再能食言呢。忙去吧。

0: 还是个不
1: 大的官威啊。
2: 你不服？
1: 不服那么俗啊。
3: 我这今晚赢不了那面镜子，那我几十年斗宝可就白斗了。在场的诸位，有愿意跟的吗？见者有份。
4: 我跟一百钱，
5: 我跟二百，
6: 我跟五百。
7: 哟，我看着今晚顺眼，我跟大的，我也跟。
4: 老对鬼，你有钱吗？要跟啊，你得拿出银子来。
8: 就是啊，
4: 就是
8: 拿钱呢。
4: 我要这个。
9: 这是何宝物啊？
7: 说出来吓死你们！此乃战神王翦灭六国时所用的随身武器，它叫三节鎏金亮银枪。
5: 什么金？
10: 什么？
5: 什么银？
3: 枪是好枪，但没那么老。
11: 我去给他验尸。
12: 你已经验过了。

0: 是石路，可成县令；凶手，可找到。
1: 哎，老将，
2: 那赝品却斗宝，你是怎么想的？
3: 镜子、金碗，特别是那个银香囊，还算不错，出不到价钱，人家怕是不肯给咱们。
2: 那你拿赝。

0: 老板，我也是为了您啊，像您这些年花出去金银无数，我心疼啊。
1: 你不是心疼我，你是要砸我珍宝阁的招牌。我看你再敢拿赝品骗人，砸我珍宝阁的招牌，我让你骗人，我让你骗人，让你骗人。
2: 怎么回事啊，董老板？
1: 这个姓郭的为一己私利，竟用赝品去斗宝，骗取同行的真古物。啊，
3: 这也太过分了！
1: 如此可恶之徒，已被我逐出珍宝阁。诸位，如果有哪位在他手上买到了假东西，一定要记着回来找我。我董某，就算是倾家荡产，也会照价赔偿。
4: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5: 你赶紧出去迎一下独孤家娘子，记着等人散了之后再请她进来。哎啊，哎啊，赶紧把楼上收拾一下，把最好的茶叶拿出来。
6: 好，
7: 白发送黑发乃是人间之苦，但事已至此，您还是要节哀顺变。
8: 石阳女武做曹慧掩饰二十余载，皆还命案真相，我儿不是被他造的泥俑所刺，县令不去捉凶，来我家干什么？
7: 他的精神就是时而正常，时而失常。
5: 嗯，
7: 老人家，您儿媳妇春条没回来吗？
8: 他，我儿一死，他就更疯了。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

0: 房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5: 歌手忘了，
0: 九月二十七号，
4: 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都超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 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
3: 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4: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4: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大雄，咱们到芦苇迷宫检查一下，那里的探测器失灵了。
1: 收到。

0: 原来是鸟粪遮住了探测器。嘿，液态变形大手掌。
1: 四宝，探测器恢复运作。
0: 下次得让阿泽做个防鸟粪屏障。

0: 陈部长，湿地芦苇区土壤呈酸性，酸化严重，我们得赶紧研制出一批有机肥料，提高土壤的抗酸化能力。是。
1: 生态和世界，我们是环保。

0: 你们很热闹吗？我让你们再热闹点。
1: 我们是在编排特工队的新舞曲。真的。
2: 湿地芦苇迷宫洼地，震旦鸦雀发出救助，他的宝宝生病了。
3: 环保特工队立刻出发。

0: 震旦鸦雀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已经在地球上延续了4亿5000万年。哇！它们只生活在芦苇荡中，数量十分稀少，所以也被称为鸟中的大熊猫。
1: 四宝，芦苇迷宫探测器发来信息，芦苇迷宫的中心洼地有大量芦苇枯黄，原因不明。
0: 洼地所在的位置就是震旦鸦雀家旁边。
2: 朱雀、阿泽，你们去洼地检测情况。大祥，在救援舰上随时支援，我去救治震旦鸦雀。
3: 是。

0: 我们得检测洼地的水质和土壤，或许还要再取些芦苇杆看看。
1: 阿泽，我去前面探查一下。嗯，
0: 希望情况不至于太糟糕。
1: 离火之翼，
0: 火！呸！吓我一跳，这洼地里的水又酸又苦。
1: 烘干就不酸了。
2: 检测器又发来信息，近几日洼地又连降了好几场酸雨。
0: 一定是酸雨积水引起了土壤的酸化，
1: 我们得检测出酸化土地的范围。
0: 马上出发。
3: 四宝，快看看我的孩子，他们快不行了。
4: 我马上就给他们治疗。是酸性食物食用过多，身体机能出现了问题。补充些碱性食物就可以缓解病情。别担心，鸟宝宝很快就能治好。鸦雀妈妈，你最近给宝宝喂了什么？
3: 就是这些虫子。
1: 四宝，经过检测，是土壤酸化引起了植物枯黄现象，生活在附近的动物也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好在酸化现象只存在于芦苇洼地一带，周围的芦苇荡酸碱数值正常。
4: 鸦雀宝宝吃了洼地的虫子生病了，我们得马上解决土壤酸化问题。
1: 我和阿泽大祥去火山区域收集草木灰，中和洼地土壤的酸度。
0: 救援舰的悬浮动力让火山灰弥漫起来了。
1: 大祥阿泽，请你们乘冲锋车去被烧毁的森林中收集草木灰。
0: 交给我的钳子。
1: 火山喷发的热力将附近的树木烧毁碳化，你们要小心。

0: 小心！激光小羊，
1: 我来驾驶疯狂阿泽模式。举起钳子，鼓鼓掌吧。大熊，阿泽。
0: 我们没事，我们没事。阿泽不见了。阿泽，阿泽。
2: 我在这儿。树洞里，快把我拔出来。
0: 阿泽，你还好吗？
2: 我最近可能吃胖了。
3: 孩子们，
1: 翅膀，草木会以覆盖芦苇洼地，很快就能恢复酸碱平衡，才能让土壤更肥沃。
4: 出去，阿泽，在土壤恢复之前，我们先帮鸦雀妈妈搬个家吧。
1: 收到。
3: 环保特工队，谢谢你们。
4: 别客气，我们是自然的守护者。
3: 再见。
1: 酸化会抑制植物生长，使土壤中的重金属更容易被植物吸收，对植物产生毒害，破坏生态平衡。
5: 别担心，草木灰溶液呈碱性，既富含钾肥，又能改良酸性土壤，芦苇地很快就会恢复。
4: 陈部长发来消息，他将会立即跟踪酸雨来源，杜绝酸雨的危害。

0: 回，哈哈笑的我合不拢嘴，什么废水、污水、阴沟水，他通通处理变清水。
1: 嘿，污水处理厂太棒了，净化后污水都能灌溉农田了。
0: 为污水处理厂干杯！
1: 干杯！
2: 在万众期待中，污水处理厂终于竣工了。让我们一起启动系统，让污水变废为宝。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好，好，好，好，
5: 地震了，车部长，地震了，快跑！
6: 地震了，这是个安全的地方，
5: 大家冷静，不要乱跑，不要摘下安全帽。
7: 此处是空地，大家不要靠近楼房、树木和电线杆。
5: 千万不要慌，以免造成踩踏事件。小李，快检查一下情况。
7: 我刚打完咨询电话，这次是轻微地震，没造成太大影响。
5: 什么情况？
7: 系统启动后水管断裂，可能是地底的净化管道受地震影响变形了。
5: 立即关闭系统。
7: 电脑系统好像也出了问题，关不了。
0: 钥匙，钥匙，你在哪里啊？

污水处理厂出问题了，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忙。

0: 像有处管道断裂。嗯，
1: 我们应该先关闭净化系统，让地下通道的水排出去，方便修理。嗯。哦，我们还需要挖掘机帮忙。
0: 就这么办。我们已经确定了断裂水管的位置。
2: 在哪儿？
0: 这个位置的地下，我们需要工程队的配合。
3: 这边，
2: 让工程队过来帮忙。好的。
0: 阿泽，我们去关闭净化系统，断掉的管道就交给你们了。

0: 服机器这种东西，你才是专家。
1: 疯狂阿泽模式。
0: 你来说，我来啊。
1: 左边按钮第三排第四个，右边按钮第六排第三个，中间按钮第四排第五个。
0: 左边按钮第三排，第四个。
1: 你按错了。
0: 好吧，你是专家。
1: 当然，我是最棒的小龙虾，可以重启电脑啦。
0: 哇，太赞了，这是奖励你的小红花。
1: 阿泽出马，没有搞不定的机器。
0: 那这个算什么？
1: 意外，我重装个系统。不可能，怎么会安装失败？奇怪。为什么还有人在重装系统？
0: 这里就我们俩，你别开玩笑啊！
1: 生命探测仪提示有生命反应。
0: 液态变形，大手掌。这边有人。
2: 环保特工队，
0: 他受伤了，
1: 小心点，离开那些压着他的重物。
2: 谢谢你们。
0: 水灵守护。五角银鱼医疗机。液态变形，大手掌。
1: 医疗机在清理他的口鼻，看来呼吸有些不畅。
0: 医疗机使用了夹板，应该是骨折了，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0: 我们先送他出去吧。嗯。
1: 刚才是你在冲洗系统吗？
2: 是的，我不知道你们也在做。
1: 这算是正正得负吧。
2: 抱歉，我也是为了保护系统。
0: 营运医疗机，沿着通道就可以离开控制室了。四宝，我们继续修理。
1: 好。哦，好，小心。真是危险，阿泽，我送医疗机离开，系统交给你了。嗯。
0: 小菜一碟。咦。系统修复完成，我果然是个天才。
3: 朱雀，你知道的，我怕水。
1: 嘿嘿，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液态变形，蒸发。
3: 四宝，
1: 系统修理完成，我们来支援了。
0: 还有我。
4: 管道阀门被砸坏了，
0: 没关系，我给他换个新的。
4: 接下来轮到我出场了。
0: 火焰操控，
5: 看我的大力旋风锤。嘿嘿，
6: 任当兵，
7: 谢谢你们。
8: 污水处理厂在经过抗震改造后再次投入运行，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9: 污水处理通常有物理、生物、化学三类方法，能够将无法使用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等进行净化。
1: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脏水也是可以再利用的哟。哦，
0: 洗米水、洗菜水、茶水可以用来浇花，
1: 洗衣水可以秒变大地水，
4: 节约用水，循环用水，水才能生生不息。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
11: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调羹弄膳间，人们逐渐开始寻求味觉上的突破，这是对感官刺激的一种主动探索，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在忙碌的街道深处，有些高手蠢蠢欲动，他们带着自己的独门暗器，时刻准备直击痛点，一击命中你疲乏的生活，让你褪去倦容，换上笑容，呼朋引伴，做回自己。重庆高低错落的上坡下坎，也隔不开空气中若有似无的热浪，连嘉陵江的晚风都是火锅味，春风沉醉，迷失在左敦道，转角抬眼热浪袭来，步入了大哥大嫂的地盘，人的游乐场，两位东家开门迎客，以辣会友，等待江湖同好大驾光临。
1: 来电都是朋友，朋友心就没有小事，行不行只要创造条件都要行，反正不能让顾客这边不行。
0: 店名友谊，代表此店为友情而生，朋友至上，关公迎门义字当头，招牌菜就五道，没有最辣，只有更辣。
2: 辣就是说极致的辣为主题。
0: 为了避免误伤友军，老板也早早在店门口挂上了辣椒比肉还贵的告示，管它麻辣、香辣、鲜辣、干辣，辣就对了。
2: 反正我们的菜不分微辣、中辣、特辣，然后我们都是标准辣度。
0: 华哥亲自为我们展示起他家的标准辣，新鲜辣椒去蒂，纯粹的辣不容影响，粗粗切碎后开启战斗模式，双刀齐下，剁出藏在深处的每一颗辣子，辣椒籽上下翻飞，毫无保留，独门双椒酱要荤油素油双管齐下，青红剁椒铺满锅底，这只是起手式，一盆鲜红的云南小米辣让火热再上一个台阶，这还没结束啊，最后添上一碗红油辣酱，空气中的辣味直窜鼻腔，华哥神色如常，仿佛是在煲汤，40分钟烧制，熬干水汽，逼出所有精华，在四种辣椒的加持下，锅内如岩浆一般，战力拉满，辣度指数直破10万大关，这就是华哥定义的标准辣。
2: 想去的时候我就吃火锅了，能吃辣，特别特别能吃辣。
0: 对于老重庆，吃辣是童子功，只有无辣不欢的爱吃之人才能将它的特性发挥到极致。
3: 这家店很好吃，特别辣，
4: 咸很辣，
1: 很辣，我很喜欢。
5: 辣是鲜辣，是很香。他吃完了汗流的太多，嘴受得了，胃受不了。
6: 有麻有黏，特别咸。下饭，真的下饭。
1: 我感觉重庆人民热情就从辣椒能看出来了。
0: 当家菜干烧蛙蛙，2.25钱的小美蛙，比起牛蛙更加鲜嫩，鸡肉纤毫毕泄，浓缩出蛙肉的鲜嫩口感。华哥没有一丝犹豫，手起刀落，只有斩成大块才足够过瘾。挂满蛋清，温度产生的热变性凝固会牢牢锁住嫩滑。这道菜麻子当头，一把青花椒热炒，炸到麻味尽出，放入老板的标准辣，一碗小米椒如暴雨梨花针一般不计后果地撒入锅中，比起红小米，青小米少了几分燥热，辣度却翻倍上调，多少食客因为这抹绿色卸下防备，却被它一辣封喉，浓郁的香辛料雨露均沾，裹满每一只娃娃，如同一场辣椒 SPA。这份美蛙口感霸道，外表焦脆，内里滑嫩，是它的基础，狂野的鲜辣紧随其后，花椒油的香气混合着鲜椒的刺激，麻辣入嘴，嫩滑入心，在料汁的不断挑逗下，让人失去理智，难以抵抗下一口的热辣。
7: 这个蛙味比较重。

0: 黑马也比较嫩，还黑入味。嗯，好吃好吃好吃，
1: 挺好的，就是稍微有一点辣，有点辣嘴巴，有比较浓郁的那个青椒味和那个花椒的味道，肉感是比较嫩的那种，就让你吃了停不下来，就有点哇，真的很香，很好吃。
2: 这个话可以啊，就是有点很嫩，就是又麻又辣，反正这个感觉就是对我来说很正爽。
3: 在山城人民心中，泼辣的味道才是填满内心的良药，爱情可以慢慢酝酿，美食必须及时品尝。店里最受女性青睐的菜，双椒扒凤爪当之无愧。
4: 是我独创，很多客人都只认我们家。
3: 想要吃得过瘾 ，XXL 号的食材才够劲。做完美甲的凤爪，在沙包中恭迎卤料，干辣椒开道，足浴料包托底，这是一锅风格鲜明的卤汁。然而想要味道表里如一，还需要加入老板的秘制内功辅佐，关火再焖上一会儿。沙包内部卤汁正在余温的帮助下层层递进，喂入凤爪，直到外部软而不烂，内里饱吸汤汁，烟圈玉指终于出锅。
4: 卤了过后还要焖，焖差不多40分钟吧，整个过程差不多要卤2.5小时才能出锅。
3: 花椒开场，辣酱压阵，青红双椒挑起大梁，是这道招牌菜的核心元素。烧去水汽，倒入鸡爪，刚做完美黑的鸡爪爬软无比，要大火倒入，小心翻炒。斜切过的韭菜最后加入，清脆的口感让它成为了这道菜的硬汉担当。鸡爪软糯，滋味复合而饱满，外皮弹牙，胶质感十足，无需脱骨，嘴一抿便可连皮带肉滑入口中。卤香中的一丝干辣与双椒的鲜辣共同营造，鸡皮裹挟着辛辣席卷口腔，痛并快乐着，卤味的醇厚让你以为扛过了第一口，很快一股痛感就从舌头上隐隐冒出头来，整个人立刻红光满面，大呼过瘾。
0: 鸡爪鸡爪，现在我被辣麻木了，我也没有觉得这个有多辣了，这还是挺好吃的。它是那种尖椒，
5: 我也是重庆的双椒鸡爪，
1: 我最推荐这个鸡爪，是那种很糯很软的那种感觉。
6: 我最推荐这个鸡爪，因为你看这三个菜我们都已经吃光了，这个菜你就知道它肯定很好吃，比较趴，然后比较糯，吃着很入味。
7: 就是这个扒鸡爪我觉得非常的好吃，我每次来必点的第一个菜就是这个菜，我觉得超级的好吃，太趴了。
8: 这个鸡爪的话就是吃到嘴里骨肉分离的感觉，然后就是还带一点卤香。
9: 我觉得这个鸡爪最好吃，就是又麻又辣，但是特别香啊，就是有辣椒的香味，一嗦就脱骨了。
3: 吃江湖菜的一大乐趣就是在辣椒里找肉吃，比起扒凤爪，店里的男客人更中意这道香辣掌中宝，下酒一绝。比起其他招牌菜，它的味道则要温柔许多。一只鸡身上只有这两块珍贵美味，先用料酒去腥增香，抓匀底味，金黄色的面糊裹满软骨，芝麻撒得大方，软骨接触到油面，高温立刻包裹住食材，金色气泡勾勒出一颗颗好吃的形状，脆硬捞出，爆锅后华哥没有一丝犹豫，倒入一盆红彤彤的干辣椒段。别害怕，这个品种香味远大于辣味，想要油光味匀，熟练的颠勺是必备技巧，一次次热浪翻滚，辣椒色泽渐渐红润，空中金红交替翻飞，猛烈翻炒出极致香味，芝麻是最后的点缀，满盘红亮，辣椒够多，香气才足。推开层峦叠嶂的辣椒，筷子准确找到目标，酥脆软嫩的外表下藏着的一点骨气，比纯肉更有嚼头，连骨带肉，香而不辣，浓郁的香气在唇齿间绽放。
1: 因为它是过油的嘛，炸的比较酥脆，就很香，我们很喜欢。
10: 这个香辣掌中宝很好，很香很酥脆。
8: 炸得很娇嫩的，就又麻又香的那种。
10: 它也炸得就是外。

0: 淡的。刚上菜的时候就是一阵的特别香，特别有食欲。
1: 哎，还是很酥脆。
2: 它吃到嘴里的口感整体是一个干香，这个是一个下酒菜，这个是一个下饭菜。吃了三碗了。
3: 酥脆，不能说里面嫩，里面是酥的，还是比较脆。
4: 极致的口味是招牌，吸引着大江南北志同道合的朋友前来一探高下。好吃才是真正的底气，让无数老顾客带着新朋友来大快朵颐，满足口腹之欲。
5: 朋友来吃过很多次，然后就带我们来吃的。
6: 我来第二次了，我都是带朋友一起来的，非常的推荐这一家店。
7: 蟹州面，
8: 蟹州面的话，那个星期得行噻。
7: 没得问题，星期三差不多顺丰冷链蟹州会到。
8: 啊，差不多。
4: 两位合伙人分工明确，佳佳负责厅堂，华华负责厨房。
7: 那个呀，他凤嫂今天还是好多班，晚上够不够？好好好。然后今天是周末哟哈，客人肯定比平时要多得多，然后要注意品控哈，大家啊，听到没有大家？好。
6: 我对店里很严格，他们都取外号叫老佛爷。我眼睛很毒，我扫到一个地方，我就知道那个地方是不是出问题了。还有楼梯的使用步枪，像是蚊子啊，也是鬼的。
4: 用真心换真情，餐厅不大，细节很多，努力经营换来了顾客的口碑。
6: 开了可能没多久，突然就是真的是一夜爆火了。
1: 哎，他那家店很火，应该很多重庆人都晓得。
9: 他在当地是蛮火的。
4: 辣永远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魔力，它是平凡生活的调剂，是多巴胺的疯狂分泌，与嗜辣之人为伍，与投缘之人同行，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青岛有两种泡沫，一种是大海的泡沫，一种是啤酒的泡沫。坊间戏称青岛人家里的水龙头流出来的都是啤酒。在这种微醺氛围下，诞生了啤酒屋这种餐饮业态。满满一墙金属啤酒桶造成的视觉冲击，足够给外地人一个下马威。
10: 我当时就是装修时说，一定要给我弄一面墙，要铺满了这个酒桶。
4: 青岛人喝啤酒喜欢挑场，当地人称一场真，二场晕，三场假，四场顺，五场亲。啤酒装进塑料袋，散啤乐器，停啤待客。
10: 你给他打上一杯，他就能知道这个酒是今天还是昨天了。老喝酒的人一口就尝出来了，
11: 绝对是当天的，当天的市场鲜啤。
12: 最高纪录一天能卖到7桶以上，100桶以内。
13: 这个不叫啤酒店，这叫饮品店，对青岛来讲。
14: 如果说你要喝酒，大家南京路喝酒第一店。
4: 他们是青岛第一批做啤酒屋的人，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啤二代。
15: 我从小就是帮妈妈打啤酒。
10: 创始人是我丈母娘，我丈母娘叫栾新平，我丈母娘是个女中豪杰，我丈母娘干事雷厉风行，我丈母娘都喝酒。
4: 听到老板的话，你一定也发现了，丈母娘才是这家店的幕后黑手。
16: 好了，先酒欠我们哈。
17: 我就该换那个。
16: 好好，喜庆和普之品哈。
18: 十多年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店老好了。
19: 大树下嘛，之前有棵大树，夏天喝酒非常阴凉，
7: 大家都是到了夏天以后，然后穿着树衣，然后呢听着蝉声，下了班以后特别累，然后喝一杯这个凉凉扎实，特别舒服。
4: 鲜啤自然要配海鲜才最过瘾，靠海吃海，只有足够鲜亮的时令海货才配得上鲜爽的麦芽香气。
10: 海鲜一定要买活的，活是最好的。
4: 沿海城市的海鲜市场种类繁多，时令小海鲜是本地人的心头好，鲜活的鱼虾蟹贝裹着海风，翘首等待行家里手的挑选。
10: 这虾怎么办？看这个虾就是利虾，这是最新鲜的，比较甜。
4: 范老板来到了自己的主场，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

0: 起了上好的鱼货。
1: 这个鱼就鲅鱼，青岛就是到这个季节都送老丈人。青岛有这么句俗话吗？叫鲅鱼跳丈人笑，我当然送了，而且当然是越大越好了。海蛎子呢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啊。现在我们去买海肠，这就是海肠，黄海肠。来点五花肉，我回去炒那个比格鱼，像这种五花肉炒出来菜才比较香。这个就是我们店卖的最好的。

0: 可就洗不出来了。豆油、麻油、蚝油、花椒油一味也不能缺席，融合各家先知所长，白糖是捞味的核心，小米辣是味觉的记忆点，翻拌均匀就可以马上缩起来。
1: 一定要先洗小头，再洗大头，刚刚好。这青岛就这一点，我估计不仅喝个三杯五杯的。
0: 油亮的螺壳里早已被喂饱了料汁，先嗦汁再吃肉，老手从不用牙签，螺肉虽小口感十足，入味耐嚼，最是下酒。
2: 酸甜适中吧，麻辣也适中，很好很好，这个一绝啊，吃一个就想哈一口。
3: 青岛的特色凉拌海鲜呀、啊，
4: 凉拌小海鲜，十分打9.8分。
5: 青岛啤酒正好喊，海鲜正好起。
0: 生意兴隆，仰仗的是回头客。
6: 都青岛硬，实在。
1: 来，帅哥，尝尝我们家特色菜，一管烧五花。
2: 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你提提意见。
0: 笔管鱼生活在浅海，外形酷似迷你版鱿鱼，因其不凡的逃生速度又得名海兔，个头肥厚，比起鱿鱼更加鲜嫩。处理好的笔管在滚水的汆烫下迅速蜷缩，一块上好的新鲜带皮五花肉切成薄片，油脂为这道菜赋予了第一道荤香。刚洗过热水澡的笔管表皮微红，胶东风味的酱料将为它补齐最后的颜色。韭菜是所有海鲜的首选蔬菜，丰富的氨基酸在韭菜这个鲜味放大器前尽情释放，在水里游得再快也快不过青岛人的筷子，酱香扑鼻，饱满的鼻管内藏玄机，轻轻咬破表皮，还没来得及感受肉质的嫩滑，鱼子就如同上膛的子弹，裹挟着酱料包在口中，扎实的口感，颗粒感满满，鲜嫩与劲道并驾齐驱。
2: 它这个鼻管吧，满籽儿，然后我们青岛话就是说 Q 弹，而且这个鼻管这个麻籽儿很厚，
7: 每嚼一口都是享受。它这个籽很丰富，主要是它这个原料都是一级好的，
2: 非常的豪爽，非常的实在，菜真带多。
8: 我们都是比较豪爽的，一两个酒啊或者什么菜啊随便送你都无所谓，喝我们就干。
0: 从小在店里帮忙，老板娘有着北方姑娘的大方与热情，老客聊得来，新客照顾好，把自家生意安排得明明白白。
9: 哎呦，
10: 好爽好爽，非常好爽。
1: 这么穿三杯那海味吧，
2: 来
1: 我送你一张。
2: 谢谢。
0: 酒精是本地人情感的催化剂，是热闹气氛的缔造者，这里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许不开心。在啤酒屋里，一个牌子代表一斤酒，聊得愉快便能坐在一桌，放下压力尽情尽兴才是豪爽的人该做的事情。
8: 你来了就是开心，哎呦，干杯喝就是微醺，我们就是要达到那个嗨到那个点。
11: 看这儿的氛围，感觉大家都在这里畅谈。
12: 每到夏天的时候，这里就是我们聚会的据点，味道非常棒，当然酒是特色。
13: 我一般都是跟关系很好的朋友过来这里喝酒，然后大家在这里都非常放松啊，非常开心。
0: 酒好神敞亮，两代人经营了近20年的老啤酒屋，见证过许多人的悲欢喜乐，构成了一方人间烟火。鲜爽明艳的啤酒滋养出了夫妻二人痛快爽朗的性格底色，人与人的感情在推杯换盏中愈加深厚，酒不上头人已微醺。清晨7点，这座城市刚刚苏醒，吃小面的板凳一字排开，唤醒着重庆人的味蕾。街上行人不多，菜场却正是忙碌的时候。买菜买得好，首先要赶早。此时，一位老顾客正大步流星，奔赴今天的战场。老李的购物理念是要淘到好东西，首先市场要跑对，放弃一站式购物才是专业选手。
14: 有时候要跑3个市场，
0: 眼明手快，进退有度。菜场达人不但要会挑选食材，还能驾驭得了摊主。

0: 撇的我都不要他的，你把小狠拿的选出来，大狠拿的选出来。这叶片大的，它要嫩一些，脆一些。你那个肉是土猪肉吗？我看强不强。给我来三斤，三斤。
1: 挑选了满满一车好菜，终于满载而归。忙碌了一早，回到店里，老李马上支起桌子，准备迎接中午的客人。泡椒长头，店里的当家招牌。肚头和长头常年并列江湖菜馆点菜榜前两名。葱姜去心，反复揉搓去掉异味，仅简单搓洗几遍，远远达不到老李的标准。想要长头好味，耐心处理是关键。鲜货长头入水，经典卤料是永不过时的口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熬，温度帮助风味更好地渗入食材。经过卤水近两个小时的浸煮，长头慢慢挂上棕色，软而不烂，捞出放凉，改刀成条，方便快炒，皮脂均匀，一口不腻。开始正式炒制，一锅宽油只为这几十秒的炸制，猛火炸至表皮微干，捞出脆而不焦。老李熟练地加入豆瓣酱、海椒酱，这对川菜黄金搭档，抓过一把青红花椒撒入锅中，当然必不可少的是镇店之宝秘制泡椒。
0: 我们家泡椒是自己泡的，泡一年，里面还要加香料。
1: 泡椒俗称鱼辣子，辣椒里的辣椒素被时间浸熟分解成独特的风味，泡了一年以上的辣椒褪去了烧灼，唯留酸爽。这味酸爽正是老李的独门暗器，发酵好的泡椒被锅内油温激发出最佳状态，此时滋味最是鲜美。倒入长头开始调味，以一勺鲜亮的辣椒油作为收尾，油香四溢，辣味扑鼻。花椒、泡椒、辣椒的组合拳，一层叠一层地侵袭着口腔。比起普通大肠，肠头更为粗厚，口感扎实，肉质的丰腴与肥美平衡了泡椒的酸辣与芹菜的清爽，劲道弹牙。
2: 泡椒特别好，脆脆的，然后辣辣的，挺好吃的。
3: 又麻又辣，然后肥而不腻，外酥里嫩。
4: 泡椒嘛，泡椒味道要香一些，还滋味。
5: 好吃啊，他这个泡椒应该是自己做的。
1: 李大爷做餐饮已经30余年，随着年龄渐长，李大爷身上的担子正逐步转交给后辈。上阵父子兵，小李被父亲寄予厚望。
6: 做餐饮我认为啊，最主要的还是味道，味道不行你不行的。
1: 口水鸡，红油重菜，老少皆宜，这道经典川菜是李大爷给小李出的考题。能飞2米高的小公鸡最终还是要落在案板上。文火焯水的鸡皮脆弹，肉质细腻嫩爽，剔去大骨方便食用。鸡肉斩作一指来宽，码放整齐，迎接料汁的洗礼。越是常见的菜越难超越，这道火遍南北的家常菜对于味道的把握要求极高，香味上瘾，辣味解馋，炙热的外表下另有乾坤。冰爽的鸡肉与弹口的鸡皮会马上抚平舌尖的微辣，莫被红油吓到，在重庆这道菜连7、8岁的娃娃都能吃。
7: 这是重庆的一道比较特色的菜，口水鸡啊，鲜香，比较紧实。
8: 这个口水鸡，你看这个，看这个盘子就知道了，这个口水鸡真的是真的好吃，特别是那个蘸汁儿，很有味道的。
1: 猛火快炒的一道道经典，带着未散的锅气端上桌来，辛辣酸爽，它们像刺客一般匍匐在诱人的颜色下，伺机而动，精准征服味蕾。这是热闹的重庆故事，也同时在各地的小馆子里上演。投其所好，客似云来。华哥以凶猛的辣表达着自己对美食的热忱，范老板用杯中物释放出客人的至情至性，李大爷凭借一手老坛泡椒化解着食客的馋虫，他们借由美食美酒表达对生活的态度，寻求到了自己与五味的平衡。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中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向来一把菜刀走天下，兵器不多，技法却层出不穷，能文能武，可斩可剁，食材处理或精雕细琢，或大刀阔斧，或辅以花刀，每一刀都言之有物，意有所指，才能保存口感，增添风味。对待食材认真，方得各中滋味。

0: 江湖儿女向来豪横，铜瓢为锅，牛肉论斤。这是藏耳大道旁的一间临街小店，走进店门，四扇鲜牛肉常年挂在门口。这是素食者的杀威棒，肉食者的定海神针。
1: 能够脱颖而出的就是你的质量，二个就是你的分量。
0: 经营这家火瓢牛肉店已有十余年，一天一头牛，口感全在这一招一式之间。经年累月，杨老板练得了这一手庖丁解牛的好功夫。杨老板谋定而后动，观察机理走向，决定应敌招式，起手或刺或划，没有犹豫，依着纹理进刀，击入缝隙，避开骨头，一拉一划，顺应自然，行进至经络交错处，用刀要轻，转手将刀尖立于组织间，细细摩挲，上下翻飞，卸开不同口感。娘子单刀赴会，至此满载而归。
1: 如果你乱卸的话，别人嚼的时候就会很硬，然后就会影响口感。
0: 扎实的锅底原汤，用料实在，一整块牛油在锅中化开，只加草果炒香。每日牛肉量大，为了避免牛肉粘锅炖糊，新鲜牛骨需要整只放入锅底，起到支撑作用。牛骨上方码放着刚卸下来的大块牛肉，油脂丰沛，等待浮沫进去，金黄透亮的牛油与香料将赋予整锅高汤浓郁的香味。四小时的熬煮，牛骨的醇厚在锅中悉数释放，筷子插入肉中试探火候，刚好可以提起来，便是口感最佳的时机。
2: 真香，这个牛肉真好吃，
3: 孩子也喜欢吃，他俩能吃半斤。对，这肉很嫩，很新鲜，一吃就吃出来了。
4: 贼拉拉的香啊，别的我都不会说呀，也太香了，哎呀妈呀，太好吃了。
0: 头一瓢讲究吃熟不吃生，煮好的大块熟牛肉捞出切片，纹理清晰，片片连筋带肉。
1: 方法就是宰丝切，把肉切断的这种切法，去把牛肉一片一片切成薄片，然后再炖着汤锅去煮。
0: 不必担心过薄，这家店是熟肉论筋卖，而不是按片卖，透明称重，童叟无欺。牛骨高汤涮牛肉，原汤化原食，牛香四溢。
1: 帅哥，你可以过来称一下肉吗？一斤肉夹杂，一斤肚，一斤牛肉，我就给你煮在锅里边啊。起锅走人。来，哦，你这大锅有点太板扎了啊。对，很哇塞。
0: 牛肉厚实却软嫩，饱吸汤汁，是真正的大快朵颐。优质牛肉自带的一股奶香，在油脂的包裹下席卷口腔，回味悠长。比起清汤锅的牛肉原汤，麻辣汤底的味道兼具香醇与浓烈。整块牛油投入热水，待油水充分浇融，撒入调味。比起清油，动物油脂可以更好吸收各类香料的味道，花椒与草果的自然香气平衡着牛油的汁香，将辛辣与底味调匀，一锅浓香沸腾。这里的辣味极具本土风格，裹挟着香料的滋味浸润在食材中，高汤的温润与辣油的异香相互交融，勾出肉食动物们最原始的本能，好吃上头，大呼过瘾。
5: 不一样的啦，不一样的啦。成都它主要是麻辣，然后它这个有一点牛油的感觉，但是又不像火锅那么浓烈，它要稍微的清淡一点，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
6: 好像还可以，能吃惯就辣，跟我们北方的不太一样，但是这个里头好像有点麻，看，但也能吃得惯，好吃。
7: 这个肉很嫩。
8: 很嫩，完了配上这个酱特别好香。
0: 到了云南，一碗蘸水是必不可少的佐餐药饮，独特的风味来自本地的辣椒品种秋北辣。 晾干后果实细长，呈线形，辣而不烈。不断翻炒间，在温度的帮助下，提前释放出多余的辣度，更添一丝锅气。手打自制，品质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辣椒籽与脆皮随着杨老板手中的这柄长兵上下翻飞，打碎再融合，直至焦香四溢。牛肉的醇香与胡辣子的辛辣交融，双珠合璧，方显精妙。
2: 很新鲜，很扎实的感觉，然后味道也很浓烈，确实有特色，就是很有辨识度，要吃了才知道。实话，
0: 老板娘外表温柔如水，内里却刚毅自强。对于她来说，经营这家店是一场关于爱情的冒险。
1: 大学生支教的时候，去到他们村子里面认识我老公，然后他是初中毕业，我是大学毕业，但是我内心身上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就觉得说我想去保护这样一个人，想去跟他一起去奋斗，想去做一个改变。有一瓶红糖糍粑，一楼帮忙收下桌。
0: 在云南开店，没有几道绝妙的凉拌菜，可撑不起场子来。网味已是大家熟知的金钱肚，长得一副很入味的样子。处理过的牛肚弹性十足，老板娘斜刀切片，手到擒来。久经沙场的经典配菜，扛起了丰富口感层次的大旗，一切就绪，淋入鲜辣与油香。雪白的牛肚身披红装，分量实在，炸得喷香撩人的芝麻红油无孔不入，牛肚弹牙却不乏韧劲，蜂窝牢牢锁住料汁，每一口鲜香无比，恰到好处的葱丝撩拨着味蕾。别管嘴角挂着的红油，快速解馋才是开胃菜的真谛。
9: 这个凉菜好吃，
10: 是很有嚼劲儿的。
0: 幕布升起，一条整肉摆上台案。老先生打起十二分精神，双手掌控住力度，一拉一压，时刻注意肉卷状态，让肥与瘦各司其职，收拢要紧，肉质要匀，一遍遍的回滚压实，直至再无空隙。切刀快速翻飞，片片肥牛落下，即将在沸腾的铜锅中完成最后的谢幕。
11: 还是就一下就能吃下去，别的地方那肥牛吃不了。我去别的店不点肥牛，只在他们家点肥牛。
12: 挺不错的，肉质很好，
13: 肉带了一圈。
12: 普通的那个火锅那个肥牛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很多都是冷冻的，他这个就现切的，就是。

0: 是非常新鲜吃着，然后肉质也很嫩。
1: 这它真好吃、啊、
2: 以品质回馈口服期待，以用心回馈食客鼓励，寒来暑往，爱情是初心，食客是动力，坚持不懈才会迎来转机。门可罗雀的小店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3: 你诚心的做事情，给你的回报就是让你在生意道路上越走越好。
4: 小妹273，收你270啊。
2: 当初那个连饭都不会煮的姑娘，如今一手包办着厨房与厅堂，新鲜取材，辅以炭火，一刀切下，纵横间筋肉相连，连住江湖儿女情长。
0: 好不好吃他家牛肉？
2: 这是济南最短的桥，宽不足2米，老街青砖早已磨砺的光亮可见。这里是当年科举赶考的必经之地，打卡的人络绎不绝。毕老板的店便依附于桥旁，融于市井。
5: 当时因为也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嘛，本身源于之前做的也是服务行业，做调酒这一块。
2: 虽然多年没再调过酒，一身好功夫却没丢。每时每酒自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讲究风味的融合，兼顾视觉体验的美学意象。毕老板的酒仅是开场白，拥有30年厨师经验的史大厨才是精髓的把控者。稻香肉作为店里的头牌，材料马虎不得，要想烧制出丰腴不腻的口感，下五花是最好的选择。擦干表皮水分，撩人的火舌为其镀上一层软甲，
6: 烤一下以后增加这个韧劲，
2: 送入蒸箱蒸至断生，留住汁香，去除油腻。大厨毅然下刀，直上直下，皮与刀刃不打照面，刀锋稳稳地停在1毫米处，连而不断，食材如同风琴般展开。再次拿出秘密武器，将嫩稻杆细细铺开，紧紧贴住食材，那抹稻香风味正是来自于此。为保形状不散，八角竹网发挥了关键作用，竹签固定，牢不可破。食材处理工序繁琐，只为呈现最佳口感。
6: 这就是炒制这个料汁的过程，油能激发出这个香料的这个香味。
2: 卤菜用糖色极讲究，油炒比水炒快，但对火候的把控要求更高。小颗冰糖遇到高温逐渐化开，释放出焦糖香气，调味烧开。复合型口味的关键在于香料，史大厨拿出布袋，现场调配起料包。
6: 这个布袋是把香料要装在一起，避免在这肉上沾得太乱。
2: 除了肉扣、丁香等常见香料，一整颗罗汉果被掰碎装入，天然的甜味来源更具自然之气。红曲米赋予食材更为明艳的色泽，酱制过程长达2个小时，香料们尽数奉献出自己的独特风味。开锅便是成品，用筷子小心取出，卸掉浑身束缚。棕红色的酱汁包裹着肉片，入口轻松化开，汁浓味醇，皮薄弹牙，肉香饱满，稻香宜人。
7: 这个口感也不像把子肉那么腻，它整个肉质比较 QQ 弹弹的，
8: 入口很细腻，很满足，能满足你吃肉的这种感觉，瘦肉不柴，肥而不腻。
2: 记忆的繁复传递出中式烹调对于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追求，安抚俗世之味。大黄鱼，中国四大海产之首，一身蒜瓣肉，身披黄金甲，清蒸才是对它的最高礼遇。石师傅翻动手腕，干脆利落地将鱼分为两半，稳准狠拆除整根鱼骨，微微立起刀刃，斜刀轻拉，片片鱼肉分离，整齐摆放在一侧。摆盘要在调味之前，性味温和的腐竹呈阶梯状藏在盘中，架起主角，鱼片依次摆开，小心地点上剁椒，在鲜嫩之余多添一份鲜辣。 葱油点睛，亦能防止蒸制过程中鱼皮裂开。

0: 全虚全疑送入蒸箱，几分钟便要出炉，这是嫩度与时间的博弈。葱油被辣不能，恰到好处的剁椒只添风味不增辣度，鲜味灵动。
1: 很推荐。说另外这个鱼的这个鲜味啊，之后包括鱼的这个肉质啊，之后确实吃着都还挺好的。
2: 这家的厨师做的这道菜非常棒，我很推荐。
0: 菜品要求要高，服务也要到位，全方位的体验才是留客的硬道理。
2: 环境，因为来露台就是想欣赏一下这个晚上的夜景嘛，然后现在天还没有黑，期待天黑吧。
3: 整体环境很舒服，有小桥流水，我觉得很惬意嘞。
0: 口福与眼福向来可以兼得，宫爆大虾球是店内点击率最高的一道菜。将大虾去掉虾线，粉底不宜过厚，薄薄一层即可酥脆无比，正反炸透，虾肉不老，需要耐心与经验。川味代表队的宫保之率先进入战场，卤味不甘示弱，糖番茄沙司代表着经典的糖醋味型，配菜作为点缀十分克制，大火收汁，离火翻匀，紫色莲瓣点缀其间，雾气萦绕。宫保菜系的荔枝味型与卤菜的酸甜相互融合，大青虾饱满紧实，酸甜适口，面衣挂满酱汁，酥香而不回软，淡淡的坚果香气穿插在齿间，风味十足。
2: 看它这个虾就是比较饱满的，然后也比较紧实。嗯，听它的声音就非常酥脆，然后肉也特别的弹性，会是水真的很好吃，就是希望大家都来试一下。然后一口吃下去真的满足了，
1: 比较弹牙，感觉给人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
0: 店里的另一道当家菜黄豆烧猪手，虽是一道老少咸宜的家常菜，想要做好却也需要几年经验的打磨。猪皮软糯成胶，粘住嘴唇，酱汁香浓，带着豆香浸满口腔，滑润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心甘情愿放弃优雅的吃相。
3: 最推荐的是他们家的这个猪蹄，它这个猪蹄做的很软烂，而且特别劲滋味，就是它那个汤汁的味道已经渗到里面去了，不是表皮了。刚咬的时候是抠弹的，然后咀嚼的时候是糯糯的，
4: 有咸香，嗯，非常好吃，很软烂。
0: 古桥沉默不语，不知时光，是闹市中保留的一方宁静。在他的守护下，一代代泉城人将自己的生活哲学融入五味三餐，用风味架起饮食与文化沟通的桥梁。
5: 就像一个地方的文化一样，济南的大明湖也好，像济南的王府池子也好，这个餐厅以后能成为济南一个传统文化一个代表，一个标杆。
0: 江，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滚滚沱江穿城而过，让内江人世代与江水为伴。十个内江人，九个爱吃鱼。内江人爱吃鱼，更会做鱼。眼前这家小店就靠着一锅肥肠鱼，吸引来了络绎不绝的食客。
6: 是我经常从这路过嘛，就看见吃的人很多。
7: 我以前来过吃过的，所以说，我带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婆孩子过来尝尝。
8: 我叫梁红，是香源火锅肥肠鱼的老板。
0: 想吃到这锅深受好评的绝味，首先要干体力活。几百斤料从一早便要开始准备，想要锅底汤色红亮，糍粑辣椒必不可少。石柱红与灯笼椒在温度的催化下散发出浓烈呛鼻的辣味，用手轻轻一捏，检查熟度，感受辣椒内部的质感。

0: 通红的辣椒明艳动人，滋味却摄人心魄。待到热气散尽，重型设备登场，大勺换小勺，舀入料口，搅碎的辣椒既保留了外皮的颗粒度，又足够细腻，褪去辛辣，只剩鲜香。
1: 那还好，就是说这个辣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2: 不管是小娃老年人，都应该说都比较喜欢吃这味道。
3: 自从我们的肥肠鱼开火之后啊，就是在内江市一夜之间就是出现了几十家就是我们的模仿的，但是他只能模仿我们的形，不能模仿味。
0: 老板的底气来源于自家风味独特的锅底，牛油赋予醇厚，菜籽油带来清香，双管齐下共同炮制，青花椒到少许白酒抓匀，高度白酒溶解性强，能够更好地激发出花椒的香气。
3: 青花椒跟红花椒都是用的最好的，红花椒用的就是猫瘟花椒，然后青花椒就是用的云南的金阳花椒。
0: 几十种香料早已磨碎，随着糍粑辣椒的加入，瞬间锅中金黄沸腾，泡姜泡椒负责酸爽，香料悉数倒下，被吞没在一汪红油之中，在高温的作用下挥发出浓烈的香气。此时火候是关键，火小了激发不出香味，火大了又会变得焦糊。开店6年，梁老板从不需要温度计，把控全凭眼睛、鼻子和手感，不停熬制，让每一味材料的风味在锅中大展拳脚。金色的气泡下藏着一锅红亮的底味，表灶最后加入一丝酒香是点睛之笔。此时屋中香气四溢，自溢又火热。
1: 底料它跟火锅底料不一样，这是专门做鱼的底料。
2: 有的就吃起来只有辣味没有香味，这个还是挺香的。
4: 就是我们内江啊，这个麻辣鲜香这个味道很在乎的，是吧？
0: 关于这锅底的含金量，老板的岳父有话要讲。
5: 不添加添加剂，没有二次回油，纯粹就是一次油。
0: 两位主食材都是棘手货，想要做的好吃自然是要花一番功夫。剖开肥肠开始手撕，完全手工处理的肥肠虽然花费时间长，但效果最好。
3: 先肥肠拿来之后就是把油全部撕掉，一点油都不能带，如果有一点油的话它那个就很影响口感。
0: 点火架锅开始卤制，经过2个小时的卤制，大肠吸收了香料的精华，鲜香弹牙，不肥不腻。
1: 肥肠它是先卤过的，配上这个素菜跟那个鱼肉的味道，整个味道混合一体，非常舒服。
4: 肥肠呢很入味 ，Q 弹的，然后有一点糯的那种感觉，
2: 就是软，有一点垂。
6: 它是越嚼越香，越嚼越紧，还标准。
0: 内江人世代守在江边，对鱼的要求很高。花莲凭借肉多刺少，最终打动了梁老板。
3: 深水水库的花莲，因为池塘里面的鱼的话，它那个水质浅了之后，它有泥腥味特别重，所以要水深的地方养出了花莲。
0: 4-5斤重的大花莲，可逃不出这位捕鱼达人的手掌。贴着大骨，将鱼肉划成两半，粉嫩的鱼肉尽收眼底，将鱼肉片成薄薄的大片，扔进料酒中去腥，捞出鱼片沥干，打入蛋清，增添滑嫩口感。
4: 它这个鱼煮出来，比较嫩，
2: 还是挺嫩的，还有没有那种鱼的腥味，
7: 入口就比较细滑那种感觉，它不真正吃到嘴边很要嫩，很要涩鼓鼓的那种感觉嘛，哈。
6: 鱼片光嫩滑口，
0: 鱼片的鲜嫩，肥肠的香糯，谁也没有喧宾夺主，就像两位高手过招，点到即止，平分秋色，更显武艺精妙。店里都是老员工，待久了有感情，每周老板都会带着店员吃2次自己家的菜，大家围坐一桌，边吃边研究味道。
8: 我们家老板对我们家服务员都很好，像家人一样，很喜欢我，如果久了没吃我很想的，很想的，很好吃的。
0: 对于川渝人民，麻辣自是必不可少。梁老板有待人接物的快意豪情，亦有坚守品质的恒心，将鱼的鲜美、肥肠的浓香都汇入这锅麻辣鲜香，万流归江，回归饮食的本质，有滋有味。
3: 反正就是脚踏实地的。

0: 一个脚印，做这个餐饮没有捷径可言。
1: 烹饪技法往往顺应食材而变，背后却蕴藏着人们对于食材的尊重。杨老板放下书本，拿起厨刀，奔赴面包与爱情。大明湖畔的毕老板思索着创新与融合，为传统注入新的活力。梁老板宰鱼炒料，汗流浃背，依然乐此不疲，呈现本味，善用风味，本不是一件易事。福祸万千时刻的，从来不是他们手中的兵器，用情、用心、用力，才是他们的制胜法宝。认真生活，终将获得回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都超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1: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2: 也要有。
5: 对，好事成双了呀。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6: 9、27。
4: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

0: 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这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7: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8: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9: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0: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
11: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2: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1: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3: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

0: 些沙发、
1: 哎、
0: 床、
1: 哎、
0: 厨房电器啊、
1: 哎、
0: 都是的，都是的。
2: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
1: 哎、
2: 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啊、都是石磨的、
1: 嗯、
2: 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哦、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嘉禾新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多少公里？
1: 100公里。
0: 100？
1: 啊，
2: 厉害！
1: 来玩的。
2: 是了，总是跑啊。
1: 没有啊。
2: 第一次。
1: 第一次跑100呀？
3: 这，这是我。这是黄敏。
4: 我叫黄敏，我是一个媒体从业者。很多年前，我当过几年兵啊，后来我退役了啊。
5: 我叫顾永乐，但是更喜欢大家叫我小黑，从小就黑，然后呢又爱笑，所以我的黑是小口黑。
1: 来。所有的东西都检查完毕了，就等着明天早上出发，加油！我加油啊！我完成了，你就完成了。
5: 查完了吗？
1: 抱一个。
5: 查完了吗？你干嘛？你干嘛？
1: 加油！
5: 跑完了，那个啥呀？
1: 明天要抱一。
5: 查完了？
1: 你别哭啊，邱老师。邱老师哭了。
5: 主要是后天早上。
3: 能够28小时完赛，我请大家所有人吃饭。
5: 好的，
3: 我挑战人黄敏，2024年7月19号，我为山顶。
5: 我的挑战手板时长是24小时，我相信我24小时肯定能跑完的。
6: 人生手板，其实挺激动的，也挺害怕的。你害怕吗？
7: 怕死啊！我如果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回不来了，那我跑这个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不对？我肯定要健康的、安全的回来。我跟我妹妹在聊起这个问题，我说我有个计划要去跑这100公里，然后她说啊，你要去跑100公里啊？你不要命了？我说嗯，有可能我会不跑活着跑不回来了。然后现场他俩，我的妹妹就哭了，你知道吧？她说你怎么这么对自己这么残忍？我想这是对自己残忍吗？我只是尽自己所能想去做一些我想要达成的事情。
5: 也没啥好焦虑的，每天反正该训练训练，该睡觉睡觉，过一天享受一天，然后充充实实。
7: 你怎么心态这么好？
5: 我心态特别好，我就不要下雨就好了，因为。我喜欢阳光，我喜欢晒。我一直有一句名言说，阳光是我旺盛的生命力。天气好，出太阳我就怎么都好。因为去年那个时候是玩泥巴，就下暴雨，就那种踩屎感是我最近
8: 把我养成这样的性格，算是好，就没有玩外婆就没有我现在。但是，毕竟原生家庭是很破碎的，所以我逃避，我是逃避型人格。从小到大成长过程中什么都不说。疫情之前每年过年都一个人在外面过的，就云游四海，飘荡四方。
9: 我刚后悔的是，我为什么在读书的时候跑这个亚沙跑这个步呢？我可以读完了，论文写完了再跑呀，也不迟嘛。但后来就觉得同时做才是校园生活嘛，对吧？也就是因为这些来丰富了我的去校园生活呀。
10: 204，
11: 小心往里面走。
9: 我可是刚刚去训练完，要走了好吗？赶飞机直接这样去了，多帅！
11: 礼拜三见，拜拜。
5: 放心，我不会说硬撑的。如果我真的不行了，我肯定不会对自己的生命和对大家开玩笑，就该退赛退赛，没事的。
12: 哎呀，他都不穿鱼的。
13: 不是说执着于说我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你可能还会去顾及说我真的要是在这伤了，那你回去以后很多事情，包括你的工作，你要养伤，然后你的家里人也会担心。
2: 关灯，定向关灯塔，
14: 怎么？
2: 哦，现在47，
14: 轻松。

0: 这都是用手用锤子用钢钳一寸一寸的凿出来。
1: 墙壁上画壁画，一座塑像，把这些作品通过古老的载体，
0: 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想法留给1000年以后的后代。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ing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给它盖住，你要电火嘛，有污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是他自己在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的。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们准备好没有？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5: 5、4、3、2、1，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未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

0: 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

0: 哎呦，他真疯了！布哈耶斯蒂，大先生。布里亚特是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其先民一直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的森林草原地区，以放牧和狩猎为生。俄国十月革命以后。 一部分布里亚特人迁移到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在悉尼河两岸定居下来，继续从事游牧生活。乌蒂娜是乌云的大孙女，刚五岁，她最爱吃炖牛蹄了。 妈妈道理格尔玛和奶奶乌云都很会做布里亚特传统美食。按布里亚特的习俗，小孩子生下来就要续胎发到一岁，然后举办剪发礼。乌云原想给婆婆一起祝寿，但是汉达玛说，按布里亚特的传统，老人不过寿。
1: 布里亚特人是跨境民族，在他的食谱中有不少西式糕点。妈妈道里格尔玛最拿手的是千层酥，这也是剪发礼上不可缺少的点心。慢点的。
0: 额尔德木小时候是奶奶汉达玛一手带大的，爸爸死后，他不得不和母亲乌云寄居在亲戚家中，但他们一直渴望能在一起生活，所以一等到结婚成家，额尔德木就把奶奶汉达玛接过来，一家人终于重获团圆。

0: 山上拉里拉哈个哈个，心里和牛头那个也很的个。
1: 在汉达玛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是布里亚特古老的民歌让他找到疏解伤痛的方法。这些民歌旋律悠长，情绪舒展，充满对自然和山河的热爱之情。汉达玛会300多首民歌，这也无意间让他成为布里亚特歌王。这首《悉尼河》是他最喜欢的曲子。迁徙的伙伴，即使在艰苦的冰雪环境，骆驼也能胜任长途跋涉的任务。

0: 혹시 이제 더 혼란 혼란 不到城市山
1: 电煤。
2: 冬天的芦苇杆已经干透，做成枕头后有降血压的功效。额尔德木打算做好后送给奶奶，作为她90岁大寿的礼物。
1: 그게야봐되는데
0: 들어오다봐
1: 아

今天是小孙女阿雅娜的一周岁生日，乌云奶奶特意用鲜奶祭献四方的藕包，为家人祝福。乌云奶奶和妈妈为阿雅娜的生日宴准备了很多传统美食。依照规矩，剪头发里一开始要由舅舅来剪下第一缕头发，并献上美好的祝词。剪下来的头发要包好后珍藏起来。此外，人们还要送给孩子年幼的母畜，象征着财富，让他与孩子一起成长繁殖，并成为他的第一笔财产。汉达玛没有想到会在晚年获得这样难得的温馨与喜悦。

九十岁的汉大妈突然感觉身体不适，被家人送去了县上的医院。

0: 还演，我还
1: 我看看谁呢。
2: 韩达玛确诊为心脏病，还在住院治疗。乌云做好了芦苇枕，祈祷婆婆能早日回家。

0: 레잉게유메
1: 每一天，世界都迎来新生，送走过往。面对生命无常的法则，人们依然可以乐观面对，把生命中美好的时刻转化为歌声，传唱下去，给他人带来快乐和。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您儿媳妇春条没回来吗？
1: 她，我儿一死，她就更疯了。
0: 这何意啊？
1: 嫌弃我儿是仵作，每日争吵，还总往外跑。

0: 作不属于公卸之人，既非官亦非吏，当有了凶案才会被叫来验尸，所得又少得可怜，因常与尸体打交道，被认为有损阴德，故不受人尊重。然仵作在探案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推测作案时间，还原作案手段，找寻作案凶器，都得依靠仵作，正所谓位卑而任重。
1: 你是如此了解仵作？
0: 很多人不愿意与仵作为邻，很多地方还要求仵作家要用黑色的木料做门以示区别。刚才我进来见到了，看来石阳也是这个风俗。生于仵作家，不能考取功名，若是女子也不容易找到好婆家。
1: 你竟如此体谅一个仵作之家的艰难。
0: 老人家，今日有幸协助您验尸，手法之精，判断之准，让晚辈佩服不已啊。
1: 听你这番话，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春条虽好，可我儿之死，他怕是脱不了干系。他有个弟弟叫春山，半个月前。
2: 东阳谷，我告诉你，如果你再勾引我姐，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3: 他来这里喝茶，怎么能说是我勾引？
2: 无风不起浪，你可以不承认，但我春山一身正气，我姐夫更是待我不薄，我脚上穿的鞋都是他给的。今天算是警告，若有下次，我跟你拼命。
4: 还算是以上辞言吧。
5: 你来告诉我这件事，就不怕我儿宰了你姐？
2: 那也是活该。我春山一身正气，最看不得这事儿。再这样下去，那就不是我姐叫我姐夫宰，那得是我姐夫被他们俩宰了。
5: 好吧，你今天到底要跟老太婆我要几个钱呢？春山不务正业，我怀疑他那天其实是去敲诈董浩谷的，因没拿到钱才翻脸。但董浩谷和春条的事却未必是虚。
6: 独孤阳知道之后是怎么说的？
5: 我儿老实，什么也没说。
6: 莫不是春条回来了？
5: 不对，听着动静像是进贼了。
6: 贼？苏先生，

0: 我杀他的贼。
1: 此贼若死，无需验尸，后脑遭重击，颅内喷血所致。
2: 老人家，你放心，死不了。

0: 哎呀，谁按的错，疼死我了。
1: 大胆春山，你去独孤杨家行窃，想偷什么？
2: 偷？独孤杨是我姐夫，我脚上的鞋都是他送的。我今天去姐夫家，就是想再拿两件衣服，能叫偷吗？我姐夫已经死了，他的衣服不留给我，留给谁啊？
1: 你知道独孤杨已死，
2: 别以为你高高在上就能随便诬赖人。
3: 啊，原来是误会啊，那你可以走了。
2: 走啊，
3: 走好。等等，这个是你的吧？
2: 对，不对，这不是我的。
3: 来呀，搜身。

0: 这枚骰子是在独孤阳被杀现场发现的。上大刑！
1: 别上刑！别上刑！我想，我想到。
2: 我用的赌具可是你自己带过来的，心服口服了吧？啊！
1: 那我这辈子真找不了月了。
3: 宋总呢？
4: 想转运到珍宝阁坐坐呀？
3: 坐坐就坐了。董二五，你跟我姐的事儿我可没掺和，现在我手头有点紧，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4: 没掺和？那上次是谁来敲诈我了？
3: 怎么能叫敲诈呢？我春山一身正气，我上次是提醒你。你借不借吧？
4: 借钱不如自己挣钱好吧。
3: 挣钱，要是有挣钱的道，我也打上你这种散了。
4: 帮我找件东西，只要到了手，我给你这个手。
3: 3000钱。
4: 瞧你这点出息。
3: 不是，就算找块土磕了，也得费时费劲啊。300钱，是不是有点少了？行，300钱我也干。说吧，找啥？
4: 我说的是3万钱。
3: 3万？找什么？
0: 独孤信，
5: 夺命印。
3: 哦，对，董浩古说那是宝物。我想，宝物。独孤阳肯定不会放在家里，要不我姐早知道了，还能让日子过得这么苦。不在家里就应该在名器店，可独孤阳每天都在名器店捣鼓那些泥人到半夜。我跟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机会。

0: 快小子，滚！新来的县令也姓杜，这不，今晚请我喝酒。他说县令请他喝酒，我一听就是吹牛。这个不用记，
1: 这个必须记。
2: 春山，你接着说。

我就想，索性等他回来直说，有宝贝就拿出来，我替他去找董浩苦，要个好价钱，分我一些就行。所以我就坐在椅子上等他。

0: 我就把骰子丢在明棋店了。我昨天出城会了个朋友，再回来又听说独孤阳死了。哎呀，我哭得可惨了。从小到大，我姐夫是对我最好的人啊。我就说了，我不是偷情，我就是想拿两件衣服，也留个念想。姐夫，你咋就这么走了呀？
1: 以后谁管春山啊？行行，你别哭了。倒是也能自圆其说。我说的都是真的。春山啊，走你是走不了了。我给你找个地方，你好好想想，还漏掉了什么？来人！
2: 压下去！是，起来！独孤千亮，独孤千亮，怎么？牛七掌有线索了？哎，那春条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快说说，自领命后，我就去盯春条。她丈夫才死，她不在家好好待着，却又去了珍宝阁。你别着急。 慢慢说，我怕暴露，没敢跟上楼。不过半个时辰之后，春条出来时，那董浩谷也跟着出来了。哎，我怎么心里还是不踏实啊？
3: 独孤阳做了那么多年，咱们是当过贼的崽子，要杀也是他们杀，查不到我们头上。
2: 当时我就在一旁，我听得清楚啊！不要脸呢，竟然如此恶毒！牛七长，为何不直接抓捕他们？这还是得需要您下令啊！再说了，苏先生也来了，你们得说话，我才好抓人。那奸夫淫妇凶残至此，我估计就是下狱也不会承认，所以必须得用大刑。县令，我这就去抓人吧，抓！

苏先生，独孤仰刚死，春条就去了珍宝阁，这不得不叫人生疑啊。还有那个董浩古出30000钱让春山替他寻独孤信夺命印，也有作案动机。春条那句怎么会查到我们头上，这就已经暴露了。我分析的对吗？

0: 小周，跟我走。
1: 是。
2: 钱亮，
3: 苏先生这是……
2: 这……
4: 兵分两路，你们四个去找董浩谷，我去抓春条。
5: 牛旗长，要不分一个给您？
4: 不必，派一个女子我手到擒来。倒是董浩谷穷凶极恶，你们记着，但凡有一丝反抗，千万别让他伤到你们，直接格杀。
5: 是，走。

0: 且牛旗长来我们家了，却是持刀入室，还问我在干什么。
1: 告诉你，独孤阳就是被春条和董浩谷所害，我是来拿凶手的。
2: 牛大明，你想干什么？
3: 抓杀人要犯，反抗者死。所以你是反抗呢，还是不反抗？
2: 你想杀我？
3: 我是在执行上官的命令来抓你，可你不老实。
0: 砍我儿！
2: 娘！救命！救命！
1: 你干什么？
4: 刘旗长，你又干什么？
1: 姓周的，滚开，没你的事儿。就你，石阳县有人能挡得了我吗？苏无名现在又勾结杀人要犯，你让开，不然休怪我刀下无眼。你敢？
2: 苏先生，苏先生，
5: 哎呀，就你也想英雄救美，真是不自量力。
6: 跟谁讲话呢？
5: 你不知道吗？
6: 你是什么身份？
3: 在我面前如此讲话，你才是不自量力。
6: 哎，我那天跟你说的话，你没听明白啊？
3: 我不想再跟你这个江湖女子有任何纠缠，这怎么还尾随我到石阳来了？
2: 苏无名，
3: 手持利刃，非匪即盗，还不速速离开石阳，等着我告知县令抓你进大狱啊！

0: 苏先生，这牛大明您到底是如何发现的？
1: 自立命后，我去盯春条，她丈夫才死，她不在家好好待着，却又去了珍宝阁。她无意中说了个"又"字，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她之前就知道春条去过珍宝阁，二是她之前就已经跟踪过春条。
2: 万一哪天你春条出点什么事儿，那不也需要仵作？
3: 你放屁！姓牛的，你故意恶心我！独孤县令，你管管牛大明，他欺负我。
2: 我想起来了，他们之前就认识，或者说彼此之间很熟悉。
1: 不过，真正让他露出破绽的，是他自己编造的那番话。
4: 我怎么心里还是不踏实？
5: 独孤阳做了那么多年。
1: 当的是盗墓贼的财，要杀也是他们杀，查不到我的头上。牛大明，你说你在珍宝阁楼下等了半个时辰，若二人真是共犯，半个时辰都不串供，却非要等着到你面前来说那番话，你觉得这合情理吗？再有就是。 县令那句话问得好，竟是如此恶毒啊！刘局长，为何不直接抓捕他们？若春条和董浩谷真的说了那番话，杀人犯身份就已经完全暴露，你为何不直接抓捕，反要回来禀告呢？
0: 那奸夫淫妇凶残至此，我估计就是下狱也不会承认，所以必须得用大刑顶罪。
6: 非杀独孤阳的凶手真的是你牛大明？对春条起了色心，到不了手，我想趁机报复，这个我认。但若说我杀了独孤阳，你有何证据啊？
7: 禀县令，耿副仲伯接了悬赏告示。
6: 叫他进来。是。钟伯，你有命案线索？有，不是悬赏吗？不知能给300钱还是500钱？这要看你提供的线索是否重要。
7: 哎，我说了。 你们听好，昨夜子时墓，我看到。

0: 他杀了，独孤阳逃走了，我看得一清二楚。
1: 你胡说！
0: 我放手，我没杀人，没杀人的。
2: 杀没杀人，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对，你敢说你昨天没去明器店？
1: 我是去了，但不是子时。昨夜我当值，害十二克离开公蟹，到明器店最多害十三克，我说几句话就走了。我是想告诉独孤阳，春条和董浩谷走。

0: 得近，我想让他找找董浩普的麻烦。
1: 你倒是说句话呀！我要是你，就去杀了那董浩普。
2: 仵作不可杀人，
1: 那你就眼看着娘子每日去找别人，你还有点血性没有啊？
2: 我这正忙着，你要是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先走了。
1: 你可以休了春条啊！
2: 这是我的家事，与你无关。
1: 我其实就是想让他休了春条，我趁机讨好，让春条改嫁于我。可他跟个没事人似的，我家一时得逞不了，我就走了。
3: 你胡说！你就是杀人凶手，你赖不掉。
1: 姓钟的，我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诬陷于我？
3: 我夜间大更常去明器店讨水喝，独孤无作好人啊，大好人啊，你惦记着独孤家娘子的美貌，就起了歹心。你好恶毒啊！
1: 血口喷人，我跟你拼了！
4: 牛大明啊，牛大明，你算是被美色给害了。
5: 县令，董浩古已抓回，
6: 让他等着，
5: 让他等着。

0: 回禀县令，并无大碍，只是需要静养，不能再受惊吓。
1: 麻烦了。哎，
2: 县令为何不传我过堂？
3: 你并无嫌疑，何须过堂？坐吧。
2: 是要问董浩古还是牛大米？我竟不知如何说起了。
3: 那就从今日说起吧。
4: 哎，老板，来两个包。
2: 老娘验尸回来，得知独孤阳确实死，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董浩古。
3: 好茶。
2: 独孤阳的死和你没关系吧？
3: 什么意思？你怀疑我？
2: 我当然怀疑你。从第一次见面，你就和我打听独孤阳藏的印，后来又几次三番的让我查探他的印藏在哪儿。
3: 没错，我是好古物如命，但我也不会因此杀人。
2: 你说的是真话？
3: 珍宝阁里的古物件件珍品，我董浩古的话句句为实。
2: 我知道现在问你这个话不合时宜，但我就是想知道，如果现在一边是这印一边是我，你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个？
3: 你这话问的。你手里拿着这印，我怀里抱着你不就行了吗？
0: 春条，春条，我是想得到那多面印，但我也确实觉得你好啊。我好古物，但并不贪婪，我只是觉得那些凡夫俗子不配拥有那绝世珍品，就像独孤阳不配拥有独一无二的你。
2: 他已经死了，你不配提他。我问你，我要是把那印送你会怎样？
0: 那印真在你手里？
2: 你回答我。
0: 我娶你。
2: 那印就真的那么重要？从一开始你讨好我，请我喝茶。

就是为了那一把。

0: 清早的到我们家来，你说错了，是独孤回家了。哎，你刚刚不是还给我做了碗薄托？好香啊，我放哪儿了？你好，是我儿给你托梦了，他还想着你呢。 我儿着实仁义，无坐之家，也不庇护，也无贼敢来。只是昨天有小贼春山，竟白日行窃，让县令当场擒获。 我忘了告诉你了。
1: 哦，知道了，娘。

0: 是不是也能换一箱钱啊？算了，有谁能证明他是唐伯子？小芳，人可是你杀的，不是我呀。我的意思是，现在咋办啊？
1: 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啊？那我可管不住我的嘴了。
1: 你
0: 除非姐夫给我点钱，让我远走高飞。
1: 你敲诈我？我可是为了救你的性命。
0: 我也没有办法，我就这一个姐，嫁给你啊。我现在穷得活不下去啊。
1: 姐夫，我听说你有个婆姨，要不你把她给我吧。混账，
0: 你看看，你这还想杀我啊？
1: 我再仔细一想，沈宝爷一定就在杜姑娘手里，
2: 不然浩果不会求我。独孤杨有宝印，却让我姐过苦日子。
0: 我这个内地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如今十两银子就想让我包庇他杀人，那我肯定不干。我就回了沈阳，
2: 没想到他已经死了。
3: 被杀之人尸体在何处？
2: 我不知道，独孤杨让我别管。
4: 卢将军，你可是有把握在明基殿找到尸体？太好了，跟苏先生想到一块儿去了。
3: 什么？
5: 今夜勘察现场，应该会有收获。不出意外，明基殿里还藏有尸体。
3: 独孤侠叔，你是要把苏无名吹上天了吧？他并没有查到独孤阳杀人，又如何想着寻找尸体？
4: 当时也是好奇啊，便问尸体先生指的是何人的尸体？
5: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此案复杂，昨夜在明气殿死的恐怕不止独孤阳一人。
3: 那苏无名有没有说去哪儿寻找尸体？
4: 这个没有。
3: 你记好，凶手藏尸多会利用其特长。
4: 卢将军是说
3: 先不用急，找到了再说。

0: 喜君，走，我带你散散心去。
1: 去哪儿啊？
0: 跟卢凌风一起查案去啊。你没看出来吗？这次范阳卢氏可是较上劲儿了，他想趁着苏无名醒来之前把这个倪勇杀人案给破了。你说咱是去帮帮忙啊，还是去捣捣乱呢？
1: 可是樱桃姐姐她……
0: 哎呀，你放心吧，她有武功，底子好，比那个书生强多了，她肯定先行，不过没有那么快。走走走。
2: 苏先生说过，这些倪勇都是防盗母贼的，会有机关暗器，卢将军小心啊。
3: 退后。
2: 下来了。

0: 把他抬出去，撬开！让春山来认。这不是杜姑娘杀的那人？
1: 娄青苔。
2: 陆将军，这是刽子手娄礼德之子娄青苔啊！你们看是不是？
1: 是娄青苔，没错。
3: 人家轻轻抬，哎呀，这泥俑里果然有尸体啊！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苏明说梦话，说什么你有尸体，你有尸体，果不其然，这尸体就藏在这半成品的泥俑中。
4: 将尸体抬出来。

0: 这个女武作竟还前来寻仇，反被独孤阳给杀了。
1: 不可做此盲目推断。之前给独孤阳验尸的那个女武作，曹慧何在？可否请她来？
2: 老，我去安排。
0: 借刀一用。

0: 卢将军，好身手啊！他怎么都知道啊？抬出去枪看。是。多少人呀？就是他，不是我杀的，是屠公羊。
1: 替盗墓贼鲁大前来认尸。是。让开！大唐石阳县女仵作逃会验尸，闲杂人等退后。
2: 拜托了，卢将军，这老太婆啊，疯病多年。 上次验尸是给他儿子侥幸为之，现在让他行仵作之责，恐有不妥啊！
3: 徐县长，我老娘有时的确不怎么明白，可验尸绝不含糊。
4: 莫要理他。

0: 你若不在，便是要专注，不听闲言碎语。是。准条，我而不在，你代为记录。是。
1: 会写字啊？我写的不好，会写便是难得。
0: 莫要交头接耳，认真记录。
2: 是。

从哪里来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的7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社会聚焦系列报道：不难时集，从三难到不难，一座美食城的向心力。
3: 秋季学期伊始，幼儿园新生入园报道。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过去，这里曾是无堂食外卖餐饮区中的薄弱区域，商家规范做菜难，骑手送餐取餐难，百姓安心吃饭难。如今经过集中改造，这里不仅环境焕然一新，还配套建设骑手驿站、共享仓库、阳光厨房等设施，一楼28家商户实现满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位于宁威街道的不难食集，看一个无堂食外卖餐饮区如何从治理难题变成治理样板。中午10点半，宁威街道不难食集开始忙碌起来。干净整洁的厨房里，厨师帮工忙得热火朝天，一个个外卖源源不断地传递出来。厨房外明亮的廊道里，外卖小哥进进出出，争分夺秒，在规定时间内把热气腾腾的外卖送到买家手上。如今在不难食集里，规范的餐饮档口、统一的经营设施，
1: 商户对于自己的后厨食品安全的这个管理方面不太好，那么包括他这个证照不会公示，然后健康证有些缺失，后厨脏乱差这种现象也比较普遍。那么管理方他其实想管，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管。商户呢，他有想改的，但是也没有方向怎么改。
0: 今年4月中旬，宁威街道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管理方对这里开展集中整治提升。如何解决商家规范做菜难、骑手送餐取餐难、百姓安心吃饭难这三难，骑手驿站改造成了第一个突破口。此前街道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沉浸式外卖员体验，在真实跑单过程中寻找问题、听取需求，因此这次改造是从骑手和商户的实际需求出发，重新设计了整个场景。100平方米的驿站内设置了电风扇、饮水机、充电区、微波炉、吹风机和应急药箱等设施。与传统驿站不同的是，它没有设置在远离工作场景的地方，而是直接建在骑手集中取餐、跑单的地方。
2: 主要设立是他们取餐的工作场景，在休息的时候第一时间可以抢单配送，所以我们也意识到，能不能把网络餐饮的整治和骑手关心关爱结合起来，把驿站建设建在骑手喜欢集聚的地方。
3: 以前有时候可能太阳晒到坐垫，我们取完餐出来坐垫就很烫嘛，或者说下雨天就是一坐就屁股就湿了，然后现在有棚子嘛会好很多，然后现在坐垫可能休息一下。对，
0: 骑手驿站的改造迈出了不难食集改造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整体环境的改造。市场管理方量体裁衣，制定涵盖仓储、货架、门窗、内墙、吊顶、停车区、门厅等7大项改造清单，拆除老旧违规设施，规整强弱电线路与排烟管道，全面升级店内经营硬件。截至目前，市场管理方累计投入资金约90万元，改造总面积达1400平方米，停车区车位扩容至45个，硬件水平实现全面跃升。

0: 统一改造了。对，两个厨房，也看到这些都我们自己员工，感觉哎呀，老板现在这个里面都很干净很舒服，我们自己在这里做事啊，自己的感觉轻松很多了。
1: 物业这边吧，配备的帽子还有口罩，还有咱们的围裙这边，就是统一分配的。对于咱们来说，就是更加的省心，就是我们主要是做好。

0: 第一周我们半天是爸爸妈妈陪着来的，让他们有一个适应过程。
1: 在参加了一系列的报道活动后，孩子们对入学感到兴奋不已，而陪同报道的家长们也百感交集。
2: 主要是他没有上过托班，所以我觉得他刚开始进到这个就是集体的环境可能。
3: 这个的话，它是一个宋制的蓝衫，也就是标准的一个学士会穿的一种衣服，也是希望他以后可以有
4: 云南玩，感觉心里挺放松的。目前已经把开学要准备的文具啊、书包这些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5: 开学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学习状态或者成绩的下滑？有点紧张嘛，然后其实也有点舍不得暑假吧。
6: 在孩子收心蓄力的同时，家长们也主动跟进，从作息调整、物品添置、心态引导入手，帮孩子平稳告别假期状态。
7: 现在已经开始帮孩子调整作息了，思想上给他提前做准备。
8: 我是带他来买一点那个就是学习资料嘛，希望他能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嘛。那这个暑假嘛，自己也有提前预习过的。
6: 学校这边，老师们已经提前备课，布置教室，静待同学们归来。
9: 马上开学了，建议我们的同学们调整好自己的生物作息，每天早睡早起10分钟，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的学期。
6: 本台记者报道。今天是农历7月18，每年这一天的钱塘江潮水被称为鬼王潮。下午2点多，距离潮水抵达还有半个多小时，但是岸边已经集聚起了不少翘首以盼的市民游客，兴奋地等待着潮汛的到来。下午2点40分，随着轰隆隆的响声和围观游客的惊呼，潮水自远处奔腾而来，奔涌的潮水流速极快，气势惊人。随后伴随着大家的欢呼声，轰鸣的潮水冲上坝顶，紧接着又因撞击坝身而翻涌回头，呈现出回头潮的惊艳景象。潮水散尽，不少市民还留恋在岸边，心情难以平复。
10: 小孩子他们是比较期待的，然后看到的时候也比较兴奋一点，因为以前他们没有看过这个潮水，对小朋友来讲他第一次看到还是很兴奋的。
11: 回头潮就是比较意想不到吧，以为完了然后又过来回头潮了，对，意料之外。
12: 山西过来的，在这边学习嘛，所以就是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回头潮，还是挺好的，还是挺震撼的。
6: 记者了解到，今天钱江潮到达美女坝观潮点时，涌高1.2米，观赏等级达到4星，相比往年略小一些，但观赏程度较好。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区运动医学中心近日在区中医院正式启用，随着全民健身的普及，群众运动参与度不断提高，运动损伤诊疗需求持续攀升。传统诊疗模式已难以满足运动人群全周期健康服务需求，区中医院深耕本土厚植中医药特色底蕴，利用中医辨证施治、筋骨调护、康复调养的传统优势，建设了区运动医学中心。正式启用的区运动医学中心将有机融合现代运动医学理念，打造前端健康科普、运动指导加后端诊疗服务模式，将智慧中医技术、互联网健康监测手段深度融合，为我区健康事业发展开辟新的实践路径。本台记者报道。
6: 南站青年 Let's Go 浙江电竞代表队出征仪式近日在杭州南站举办。仪式现场，浙江省电子竞技协会相关负责人为选手送上寄语，鼓励队员们凝心聚力，在全国赛场上展现浙江青年电竞选手的风采。这支浙江电竞代表队将参加在安徽安庆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电子竞技比赛。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戴村镇仙女湖的夜景。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6: 再见。

0: 利亚特人是跨境民族。
1: 慢点的。
0: 额尔德木小时候是奶奶汉大马。布里亚特人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养马、牛、羊和骆驼，骆驼是他们游牧骑。

0: 북새지 더
1: 冬天的芦苇杆已经干透，做成枕头后有降血压的功效。额尔德木打算做好后送给奶奶，作为她90岁大寿的礼物。
2: 那谁家把这弄下？
0: 都是他吧。
2: 啊。

0: 菜，马达哈皮达，都去都。
1: 周岁生日，吴云奶奶特意用鲜奶祭献四方的敖包，为家人祝福。吴云奶奶和妈妈为阿雅娜的生日宴准备了很多传统美食。依照规矩，剪头发里一开始要由舅舅来剪下第一缕头发，并献上美好的祝词。剪下来的头发要包好后珍藏起来。此外，人们还要送给孩子年幼的母畜，象征着财富，让他与孩子一起成长繁殖，并成为他的第一笔财产。

0: بس خيا
1: ده بقول كنت بس خم
2: 汉达玛没有想到会在晚年获得这样难得的温馨与喜
1: 悦。

0: 已经放了，刚得到的消息，钮大明试图潜逃，县令又带着人去抓了。
1: 何人之责？
0: 卢将军。
1: 我想起来了，陆林凤也来了石崖。
0: 陆将军还在明器店里的泥俑里搜出了两具尸体，分别是盗墓贼鲁二和
1: 娄庆台。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可验了尸，
0: 验了，
1: 可审了一番。
0: 审了。
1: 快将锁机拿来，我看。
0: 哎，好。县令，卢将军，苏先生醒了，
2: 太好了。
3: 他说什么了没有？
0: 他说让你把牛大明放了，诱其露出破绽。
2: 哎呀，卢将军，你看。苏先生又跟你想到一起了，
0: 他还要去了卷宗和验尸记录，现在正叫人抬着去宫谢停尸之所。
2: 何人又提灯问我？老人家，别敲了，本县令在此，您为何不在家好生休养啊？
4: 我好了，这老酒鬼竟是个神医，给我扎了几针，我现在浑身上下都是力气，身为仵作，验尸岂能半途而废啊？尸首在哪儿？叫我继续。
5: 快点，快点啊！女仵作都说了，那掐脖子的伤不足以致命，赶紧安排她继续验尸吧。
4: 唐女仵作逃会验尸，鬼神必至。你在做什么？
1: 验尸。
4: 你是仵作？
1: 不是。
4: 而非仵作，何谈验尸？
2: 老人家，他是……
1: 把我带出去，别妨碍仵作验尸。

0: 你看醒了吧？
1: 英雄，英雄，
2: 不苦，为兄度过此劫，至少能再多活十年。费老技师，多谢你又救了我一命。
0: 要谢就谢卢凌风吧，要不是他，那刺客就把你的脑袋取走了，那我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2: 那就请一妹代劳吧，卢凌风他好像不愿意理我。
3: 一兄，他对你有误会，你这么做肯定有难言之隐，你应该说出来。
2: 哎，有什么好说的，不说也罢。老费，告诉独孤县令，待曹会验尸结束之后，我想再验一次。啊，谢绝，你上街上帮我买样东西。
3: 好。哎，义兄，樱桃也醒了，要不要带你去看看他？
2: 你还是先帮我去买东西吧。啊，
4: 禀县令。死者虽无明显的外伤，但并不意味没有致命的内伤。半个时辰后，请将尸体置于太阳下，曹会继续验尸。

0: 苏先生想怎么试啊？
1: 取水来浇在尸身上。

0: 我们来这里请示，帮个忙，用紫红伞遮挡住太阳光，仔细观察每个部位。
1: 好嘞。

0: 你们看，
1: 阿飞，把伞拿开。造成的伤痕不明显，也不容易被看到。由此消隐的伤痕可推断，此处肋骨受重压而断裂。
2: 哎呀，厉害呀！倘若是时间太久，尸体已经腐烂了，只剩骨骸，那又当如何呢？
1: 可用蒸骨法。
3: 别吹了，你这番话难以扶住。
1: 那就只能剖开胸膛，直观其肋骨。
3: 剖尸？若死者家
4: 豪会验尸，闲杂人等退后，点火。烤白梅饼。春条，跟我学。磨蹭什么？
5: 娘，我怕死人。
4: 仵作之气，何惧死人？
6: 哎呀，就不要难为他了，我来。
4: 老酒鬼，让开！我家三位的注视之下，你就算替我儿

1: 禀县令，这几处肋骨已断，乃重物所致，此人是被闷压而死。
2: 白眉禀验尸。

0: 我曾听恩师狄公提起过，没想到今日能亲眼得见，多谢老人家。
1: 此法是将尸体内伤呈现于表面，手法高明。卢林峰，钦佩不已。
2: 诸位见笑，尸验毕，曹会告退。
3: 哎，等等，本县令携石羊恭谢一众，谢过老人家。
4: 谢过老人家。
3: 徐县长，验尸之资双倍奉上。好，
2: 钱我不要，我只求新任县令尽快破案，拿住杀害我儿的凶手。曹慧，我静候佳音。
5: 娘，娘，
1: 老人家留步。独孤县令，案情已基本明了，不如将疑犯提至公堂，当着众人的面审断此案。

0: 公堂之上，本县令询问，尔等要想好了再说，因为你们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
1: 马怀，你的胡饼做得很好吃。多谢。你称独孤阳为你的恩师，现在他的母亲娘子均在，可否说一说你拜师的经过？我说过，这与本案无关。杀人者死罪，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不妨说给我们听听。
2: 我也是个举子，但多年未中，心灰意冷，远走西域，在西州待了10年，做胡饼生意，赚了些钱。1年前，我回到石阳，却赶上爹娘，相继被行刑。老李的，我早晚弄死您！ 确实说过那样的话，但那时也是计划。我离家没多久，爹娘就去做了盗墓贼，他们死的不冤。我留在石阳开了胡饼店，与普通的胡饼不同，我卖的胡饼是加新鲜羊肉的，我多开分店，除了给掌柜的，还给那些伙计们分所得红利。 就是希望他们有了正业，不去动盗墓的歪心思，给父母下葬之前，我去了灵渡名器店，惊讶地发现，那里防盗墓的泥俑做得精妙绝伦。我想学这门手艺，学会了，我去教会更多人，并在各州县都开一个名器店。
1: 这倒是个独门生意，但独孤阳所售泥俑卖得很便宜，你想借此发财？
2: 要涨价多少倍？在商言商，价当然要涨。但我更想做的，是叫天下再无盗墓之行径。可独孤阳嫌我是盗墓贼的儿子，拒绝了我。 我不在乎，厂上门求他，每个月自己花钱买一车做泥俑专用的粘土给他送去，以表学艺的决心。终于，2个月前，他答应了我。你真的答应了？我想通了，凭我自己的手艺换些钱，还能让春条过上好日子，那也值了。
1: 师傅，你给独孤阳多少钱？
2: 说好，总共给10两的银钱9块，每月付3块，共学3个月，现已付6块。

0: 本书的六块银锭，我怎么未曾见过？我有一次也问过，师傅，师娘收到银锭可高兴？还没给他。你出师之际正是春条生日，到时一并给他，想必他会高兴的。 我听说师娘常去找人喝茶饮酒，师父，无聊之人的闲话我不想听，你也不可学说。我自己的娘子，我自己心里有数，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
1: 春条，大堂之上哭哭啼啼，成何体统？
2: 是，
1: 马怀。
0: 你拜独孤阳为师，别人可知道？
1: 他教我保密，我也不想张扬此事。如此说来，青鸟那日所见，你给独孤阳送的银锭，是拜师的废物。
0: 对，就在前几天，我学满了2个月，现在想来，那天正是恩师给娄礼德验师之日。娄礼德。 刽子手，我给他验过尸，尸体无外伤，也无中毒的痕迹，应该死于急症，捂嘴歪眼斜，手脚屈曲之态，故并非风疾。我看他神态痛苦，应是胸闷压榨，闷痛致死。此症。 也称心绞之症，多发于饱食后耗气力之时。他正是食用了太多的夹着羊肉的胡饼，吃完后就在院子里举石锁练臂力。这就对了，儿啊，你验尸没错。有娘赴宴，真好。 儿当了一辈子的仵作，从没出过一次错。儿子这也算没有辜负娘亲传的技艺。儿啊，
1: 你怎么了？小小年纪，说什么一辈子呀？娘，我最大的福分，便是能做娘的儿子。
0: 你不后悔做仵作了？仵作贫寒，谦卑一介，但仵作之职，事关死亡真相、人间正义，总得有人做。
1: 这么说来，你人还不错，可你掐死了娄青苔，这是死罪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的7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社会聚焦系列报道，不难十级，从三难到不难，一座美食城的向心力。
3: 秋季学期伊始，幼儿园新生入园报道。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过去，这里曾是无堂食外卖餐饮区中的薄弱区域，商家规范做菜难，骑手送餐取餐难，百姓安心吃饭难。如今经过集中改造，这里不仅环境焕然一新，还配套建设骑手驿站、共享仓库、阳光厨房等设施，一楼28家商户实现满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位于宁威街道的不难食集，看一个无堂食外卖餐饮区如何从治理难题
1: 热火朝天，一个个外卖源源不断地传递出来。厨房外明亮的廊道里，外卖小哥进进出出，争分夺秒，在规定时间内把热气腾腾的外卖送到买家手上。如今在不难食集里，规范的餐饮档口、统一的经营设施以及功能齐全的骑手驿站，让人很难想象这个原名叫做中泰美食城的无堂食外卖餐饮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2: 商户对于自己的后厨食品安全的这个管理方面不太好，

0: 那么包括他这个证照，不会公示，然后健康证有些缺失，后厨脏乱差这种现象也比较普遍。那么管理方他其实想管，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管。商户呢，他有想改的，但是也没有方向怎么改。
1: 今年四月中旬，宁威街道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管理方对这里开展集中整治提升。如何解决商家规范做菜难、骑手送餐取餐难、百姓安心吃饭难这三难，骑手驿站改造成了第一个突破口。此前，街道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沉浸式外卖员体验，在真实跑单过程中寻找问题、听取需求。因此，这次改造是从骑手和商户的实际需求出发，重新设计了整个场景。100平方米的驿站内设置了电风扇、饮水机、充电区、微波炉、吹风机和应急药箱等设施。与传统驿站不同的是，它没有设置在远离工作场景的地方，而是直接建在骑手集中取餐、跑单的地方。
2: 主要设立是他们取餐的工作场景，在休息的时候第一时间可以抢单配送，所以我们也意识到，能不能把网络餐饮的整治和骑手关心关爱结合起来，把驿站建设建在骑手喜欢集聚的地方。
3: 以前有时候可能太阳晒到坐垫，我们取完餐出来坐垫就很烫嘛，或者说下雨天就是一坐就屁股就湿了，然后现在有棚子嘛会好很多，然后现在这边可能休息一下。对，
1: 骑手驿站的改造迈出了不难拾级改造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整体环境的改造。市场管理方量体裁衣，制定涵盖仓储、货架、门窗、内墙、吊顶、停车区、门厅等七大项改造清单，拆除老旧违规设施，规整强弱电线路与排烟管道，全面升级店内经营硬件。截至目前，市场管理方累计投入资金约90万元，改造总面积达1400平方米，停车区车位扩容至45个，硬件水平实现全面跃升。
4: 统一改造了这2个厨房，也看到这些都我们自己员工，感觉哎呀，老板现在这个里面都很干净很舒服，我们自己在这里做事啊，自己的感觉轻松很多了。
5: 物业这边吧，配备的帽子还有口罩，还有咱们的围裙这边，就是统一分配的，对于咱们来说就是更加的省心，就是我们主要是做好产品的质量，别的其他的就不用另外操心再置办了嘛。
1: 对于管理方来说，这次改造也不仅仅是一次硬件升级。改造前，这里约有一半的商铺处于空置状态，如今1楼28家餐饮店全部入驻，也依旧不断有新的商户在上门咨询，寻求场地空间。每天的外卖订单量也提升到了4000多单。管理方还计划继续推进2楼改造，进一步完善商户经营和生活配套。
6: 我当时并没有去想，就是未来我是能够如何回本啊。所以说我带着我的一些初心啊，一些情怀，然后去做的这个项目，是希望能够让整体的环境可以更加的美好，然后包括我们的美食城也好，内部的整体的环境也好，然后外围的驿站小哥驿站也好，我都希望能够带给这一波人群更好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这样的一个环境体验。
1: 而在街道和市场监管部门看来，不难拾级的改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探索出一套可复制的治理方式。改造过程中，市场监管部门指导商户规范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和健康证，落实后厨5净3清要求，并对食材采购、储存、成品、半成品摆放等进行规范。
0: 我们也帮助管理方制定一些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比方说红黑榜啊，我们每个月定期的对商户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好的给他们上红榜啊，供大家学习，发现差的给他上黑榜，那么给商户自己也形成一个倒逼机制。
1: 如今从脏乱差到明亮整洁，从管理缺位到规范运营，不难拾级正成为一个商户安心、骑手暖心、市民放心的城市烟火角落。下一步，宁威街道还将结合其他外卖餐饮区块的实际情况，推动这一治理模式复制推广，让更多无堂食外卖区实现从治理难到不难治。
2: 不难实际的整治模式，一方面破解了无糖食外卖装乱差的治理难题，另一方面呢，也体现了管理有力。

0: 度、服务有温度的治理理念，探索了政企接手多方共治的治理路径。在我们萧山层面，这个模式已经引起了周边同类自治区的关注，他们也在主动的跟进改造。
1: 小小外卖十级折射城市治理大名声，从曾经三难突出的治理薄弱点，到如今整洁规范满铺经营的示范街区，不难实际的蝶变贵在精准破题，以人为本。街道监管部门与管理方直面商户经营起手休憩群众用餐的真实诉求，通过硬件升级、制度重塑、暖心服务，实现规范管理与民生温度双向兼顾，以小切口破解大难题，用精细化治理点亮城市烟火。这一可复制的共治模式，不仅仅为基层餐饮治理提供了优质样板，也成为了萧山基层治理以民为本、共建共享的生动写照。
2: 今天我去不少幼儿园开始新生报到，孩子们走进校园，开启全新的人生体验。
3: 早上八点多，文博幼儿园的老师们就已经在校门口等待孩子们，小班新生和家长有序进入校园，开启人生的崭新一页。校方通过游戏化的入园场景以及入学前后的暖心陪伴，来缓解孩子第一次上学的焦虑情绪。
4: 从22号开始，我们小班段的家长就去家里进行家访了。那他们在自己家里是一个熟悉的环境，有爸爸妈妈的陪伴下，那么跟老师第一次接触认识，他就会减少那种陌生感。明天开始，我们是小班正式来了。第一周我们半天是爸爸妈妈陪着来的，让他们有一个适应过程。
3: 在参加了一系列的报到活动后，孩子们对入学感到兴奋不已，而陪同报到的家长们也百感交集。
5: 主要是他没有上过托班，所以我觉得他刚开始进到这个就是集体的环境，可能还有点不适应，然后也有点担心。但我觉得老师们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阶段。
3: 报到人群中有一个穿传统服装的小朋友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这身小小学士装是孩子妈妈用一个月的时间饱含爱意亲手制作的。
6: 这个的话，它是一个宋制的蓝衫，也就是标准的一个学士会穿的一种衣服，也是希望他以后可以有一些高大的志向。
3: 同一时间，蜀山幼儿园的安抚包也发放到了新生家长手中，安抚包内有贴心准备的茶包、糖果等物品，既能转移家长和孩子即将分离的不舍情绪，也意味着孩子的人生将展开甜蜜一夜。
7: 没想到我们幼儿园还特意安排了安抚包，细节感满满，那瞬间也让我们家长安心了不少。
8: 他这个里面是什么东西？
5: 他这个里面是让你觉得幼儿园会非常开心的东西。
3: 本台记者报道。
1: 就要开学了，面对新学期，孩子们心态各异，在满心期待的同时，对暑假生活依依不舍。
9: 我暑假去了云南玩，感觉心里挺放松的。目前已经把开学要准备的文具啊、书包这些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10: 开学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学习状态或者成绩的下滑？有点紧张嘛，然后其实也有点舍不得暑假吧。
1: 在孩子收心蓄力的同时，家长们也主动跟进，从作息调整、物品添置、心态引导入手，帮孩子平稳告别假期状态。
11: 现在已经开始帮孩子调整作息了，思想上给他提前做准备。
5: 我是带他来买一点那个就是学习资料嘛，希望他能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嘛。那这个暑假嘛，自己也有提前预习过的。
1: 学校这边，老师们已经提前备课，布置教室，静待同学们归来。
12: 马上开学了，建议我们的同学们调整好自己的生物作息，每天早睡早起10分钟，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的学期。
1: 本台记者报道。今天是农历7月18，每年这一天的钱塘江潮水被称为鬼王潮。下午2点多，距离潮水抵达还有半个多小时，但是岸边已经集聚起了不少翘首以盼的市民游客，兴奋地等待着潮汛的到来。下午2点40分，随着轰隆隆的响声和围观游客的惊呼，潮水自远处奔腾而来，奔涌的潮水流速极快，气势惊人。随后伴随着大家的欢呼声，轰鸣的潮水冲上坝顶， 紧接着又因撞击坝身而翻涌回头，呈现出回

0: 头潮的惊艳景象。潮水散尽，不少市民还留恋在岸边，心情难以平复。
1: 孩子他们是比较期待的，然后看到的时候也比较兴奋一点，因为以前他们没有看过这个潮水，对小朋友来讲他第一次看到还是很兴奋的。
2: 回头潮就是比较意想不到吧，以为完了然后又过来回头潮了，对，意料之外。
3: 山西过来的，在这边学习嘛，这就是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回头潮，还是挺好的，还是挺震撼的。
0: 记者了解到，今天钱江潮到达美女坝观潮点时，泳高1.2米，观赏等级达到4星，相比往年略小一些，但观赏程度较好。本台记者报道。
4: 萧山区运动医学中心近日在区中医院正式启用，随着全民健身的普及，群众运动参与度不断提高，运动损伤诊疗需求持续攀升。传统诊疗模式已难以满足运动人群全周期健康服务需求，区中医院深耕本土后植中医药特色底蕴，利用中医辨证施治、筋骨调护、康复调养的传统优势，建设了区运动医学中心。正式启用的区运动医学中心将有机融合现代运动医学理念，打造前端健康科普、运动指导加后端诊疗服务模式，将智慧中医技术、互联网健康监测手段深度融合，为我区健康事业发展开辟新的实践路径。本台记者报道。
0: 南站青年 Let's Go 浙江电竞代表队出征仪式近日在杭州南站举办。仪式现场，浙江省电子竞技协会相关负责人为选手送上寄语，鼓励队员们凝心聚力，在全国赛场上展现浙江青年电竞选手的风采。这支浙江电竞代表队将

0: 经历啊。
1: 谢谢亮哥，你已经很帮忙了。
0: 不讲这种。你之后是有别的工继续要做还是怎么样？
1: 我其实都出来一年多了，什么也没干成，我太笨了，什么也做不好，我就先回家看看吧。
0: 那你路上车票那些七七八八要花多少钱？
1: 大概七八十。我先坐一天大巴到阿勒泰，再去转到县城的车。到县城我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0: 啊。
1: 我也不知道她那个小卖部搬哪。
0: 遣散费啊，拿住。好不容易争取过来了，那光头还要你赔钱呢。

想我了吗？哎，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跟你讲话吗？一会儿要上工，家里。

0: 在兴趣压车，兴趣压车呢？
1: 不能不能，浪那里不是大浪是不是？
2: 加入说一下啊！
3: 啊，没，我接着说，我接着说。

0: 앉았다 앉았다 앉았다 치라로
1: 시끄러워

0: 哎呦我去！
1: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啊！
0: 哎呦我去！
1: 哎呦！
2: 哎呦！
0: 哎呦！
2: 哎呦！
0: 我去！
1: 我去！
0: 我去！哎呦我去！
2: 哎呦我去！
0: 哎呦我去！
2: 哎呦我去！
0: 去
2: 哎呦
0: 他的！
2: 去他的！
0: 滚蛋！
1: 滚蛋！
0: 你个勺子！
1: 你个勺子！

0: 这个叫请您欣赏。
1: 我的狗，不干。哎，别笑了，不是。
0: 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1: 你是听什么？
2: 从来，莫弄啥子。看电视伤眼睛。
1: 哎，丈夫想给干什么？丈夫想
2: 回来。
1: 丈夫想回来。
0: 大叔，你好。
3: 哎，哎，出来，出来，出来！
0: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兰克吗？
3: 快点来，布莱克，哎，布莱克，你认识布莱克？
0: 你认识张凤霞吗？
3: 快！

0: 약수 고요로 버터 그렇게
1: 힘들다.
2: 어이 봐요, 진짜 세자들이야.

0: 不是让人使吗？
1: 谁能找发三脑
2: 妈，起来了，起来了。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

0: 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够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